0: 不能走李师师这个偏门吗？想到这儿，他赶快让宋江派人找来文房四宝，他刷刷刷刷就把这几道令下去了。宋江派人拿着田虎这几道令，没用几天的时间就把周围田虎所占的州衙府县全都给收回来了。这下子可好啊，宋江可就又成了大宋朝的英雄喽，马上是高奏凯歌，要回到东京汴梁城见皇上喝御酒，领重赏封王侯啊。可没想到这时候这个田虎，别看被他们压着回到东京汴梁城了，田虎那边啊也秘密的跟他那小妾联系上了，我现在是大宋朝的犯人了，你现在自由了，赶快给我找到李师师，让李师师提前在皇上面前给我美言几句，我田虎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还真别说，田虎这步要真走成功了，宋江和陈安福在皇上面前把后期田虎做的这些贡献一样一样的起奏给皇上。那边了啊，这个李师师在跟皇上吹吹枕头风啊，田虎还真兴许美梦成真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宋江他们是捷报频传呐，不光卢先锋取得了大胜利，宋江这边这胜利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呀，把最后的堡垒威胜也拿下来了，田家3个反贼都给抓起来喽。宋江给田虎最后一个机会，让田虎最后下几道命令，让他手下这些个占领城池的大将军通通向宋军缴械投降。这令你下去真好使，也没费多大力气，把这些所有被田虎占领的各州衙府县都收复回来了。宋江又派萧让写了安民告示，得把当地的治安维持好。紧接着宋江和陈安福又起奏朝廷，让朝廷尽快派地方官来办好交接手续。紧接着水泊梁山这些人又聚到一块儿喽，宋江带着所有的将士进了威胜城啊，同时呢把陈安福也得迎接进城啊。见到陈安福，宋江赶快给陈安福行了大礼。陈安福最高兴啊，哎呀，宋先锋，宋先锋，你们梁山军将领没用

半年的时间为朝廷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啊，我一定要启奏朝廷给你们表功啊。宋江马上把梅雨剑张青给领进来了。梅雨剑张青啊，不光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还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娘。这美娇娘不光长得漂亮，还身怀绝技，这可是女中豪杰呀。郡主这回算是报了仇喽。他还立了一个功劳啊，咱们前文书说到天虎手下那位能征惯战的大将军也被他给说服了，现在啊也归顺了宋军喽。这位将军就是能征惯战的大将卞翔。宋江看到卞翔是打心眼里往外喜爱这个卞翔啊。这回咱们梁山的队伍可就不是108将喽，收降了这么多将领啊，这回我们梁山军一定为大宋朝再立新功。你看看人家宋江这思想还挺进步，宋先锋手下又多了这么些战将，他怎么能不高兴呢？这些个战将啊，咱在这里边就不一个个介绍了。宋江手下这些战将是梁山的老将，又立了新功，新收过来这些战将呢，立下的功劳也不小啊。宋江和吴用一商量，赶快让圣手书生萧让把这些立过功的战将，把他们的功绩啊都写得明明白白，然后上表朝廷，得让朝廷好好的封赏封赏他们呢。可千万别弄大奖状糊弄这些将领啊，这些个将领都把脑袋瓜子别在裤腰眼上为你卖命啊，如今取得了这么大的战绩，朝廷怎么能不好好的奖赏奖赏呢？那就是朝廷的事儿了。再说宋江啊，把前线的事儿一项一项都安排完了，也安排梅雨剑张青和他媳妇儿在这儿啊好好度度蜜月。这段时间小两口子新婚在一块儿也没好好近乎近乎，天天忙忙呵呵的东征西讨，这回啊得让人家两口子好好歇几天啊。在休息的同时呢，也得安排叶青陪着他们把他母亲的尸骨挖出来，好重新呐给下葬。宋江办这些事儿会办，这就叫人性化呀。紧接着宋江和卢俊义、吴军师、公孙胜这几位头领一块儿又拜见了陈安福，把这工作都汇报完了，再没什么大事了，赶快打道回府啊，得回到东京汴梁城向皇上报喜去啊。咱们简短截说，宋江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是凯旋而归，回到了东京汴梁城也照样得把兵马呀安排在陈桥驿驻扎，他们这些立过功的将领都得到东京汴梁城，在金銮宝殿得拜见皇上啊，皇上好封赏他们呢。他们是满怀细心回到朝廷，可朝廷对他们能怎么样呢？这个皇上对宋江他们这些梁山将领说句实在话印象还是不错的。这里边啊多多少少跟李师师有关系，李师师他跟燕青有感情啊，现在跟燕青又成了姐弟之间的关系了，就差来个姐弟恋了。好在这时候啊，宋徽宗一直把李师师当成自己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伴侣了，他离不开李师师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李师师和皇宫里边这些女人大不一样，人家经过特殊的调教，这还不说，李师师还多才多艺。这宋徽宗历史上记载，那也是有名的书法家，不光是书法家，球踢的还好，业余爱好特别广泛。跟李师师啊两个人不光是男女之间的那点勾当了，还有一些别的女人代替不了的作用。最起码宋徽宗跟李师师要在一块儿啊，唱个小曲儿啊，弹个小调啊，李师师都能表演的是如痴如醉啊。这就是美女和才女的区别。李师师只要一见到宋徽宗，

0: 就打听梁山这些将领的情况，顺便呢，他就得给梁山这些好汉呐美言几句。在这段宋江领着众将领攻打田虎的时候，宋江呢尽量得保护好燕青，他也知道燕青这张牌是一张很重要的牌呀，千万不能让燕青在战场上有什么闪失，一旦有个一差二错，那损失可就大了。当宋江卢俊义领着浩浩荡荡的人马回到东京汴梁城的时候，宋江就给燕青放假了，安排燕青得去看看他那干姐姐呀。说句心里话，燕青心里边一直也惦念着李师师这个干姐姐呀。这天燕青准备好了，把自己的妻子啊又给打扮一番，他妻子就得问呐，夫君呐，你一直说在京城你有一个干姐姐，你这次让我这么打扮一下子，是不是你要领我见见你这个干姐姐啊？是啊，我今天就是想领你拜见一下我这个干姐姐。不过有些事儿啊，我得跟你把话说清楚。我这个干姐姐尽管是多才多艺的一个女子，可我这个姐姐的出身也就是名声啊并不太好，她干的这行当我再一点点跟您解释。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我的干姐姐，我们梁山这些弟兄能有今天的地位，忘不了我这个姐姐呀。接着他就把这来龙去脉大概的意思跟他夫人都说了，他夫人听完是深受感动啊，哎呀呀，那这位姐姐真是一位奇女子啊，别说了，咱们赶快去拜见姐姐吧。就这么着，燕青领着自己这夫人就见到姐姐了。见到姐姐之后，他得给姐姐做一番介绍。当姐姐一看我这个干兄弟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那心里边也是七上八下，很不是滋味。你说吃醋吧还不至于，你说不吃醋吧还有点酸吧唧的。李师师毕竟是李师师啊，他终于想明白了，弟弟应该有一个好的归宿啊。我弟弟就是对我再好也不至于有姐弟恋呢，还是这个小女子有福气啊。当他一听说这个小女子也是东京汴梁人，还是大家闺秀，他更加高兴了，赶快安排王干妈呀备上了上好的酒菜，今儿个李师师要好好的款待款待自己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儿。这姐仨是推杯换盏就聊起来了，越聊越高兴，越聊呢越动情，两个小女子就在这个花楼里边一边弹一边唱起小曲儿来了，这声调是悠悠扬扬啊，传得好远好远呐、啊。周围啊也有好多春花楼啊，这些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呐、啊，一个个的陆陆续续都聚到这儿了。再说这有小帅哥在这块儿，大伙能不来兴趣吗？这些人是连吃再喝再唱再跳，这个酒一直喝得很晚很晚，也不愿意散去。燕青一看大家伙这兴趣儿都挑起来了，得了吧，赶快就派人给宋大哥送信儿啊。送个什么信儿？把铁轿子月河和铁笛仙马林带过来，让他们也参加这次艺术大联欢。时间不大，这铁笛仙马林和铁轿子月河风风火火的就过来了。这铁笛仙马林呐、啊，那笛儿吹得好，不光笛儿吹得好，小伙子长得也漂亮，现在又是大宋朝的将军了，再加上铁轿子月河那也是大牌的歌星啊，小伙子长得又水灵，这回呀、啊，梁山好汉这三位多才多艺的小男歌星在这儿就展示出自己的才艺喽，令这些春楼里边花枝招展的这些小姐是大饱耳福，大开眼界呀。
1: 哎呀，真没想到梁山这些英雄好汉

0: 活儿，
1: 咱们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跟诗诗姐姐是从小的朋友，今天在这里能跟大家相识也是我的荣幸。不过今天我来啊，我还有一件事想求诗诗姐姐呀。大家伙这时候才注意啊，这里边还真有一位长得既美貌漂亮又多才多艺的女子。是谁呀？范美人啊。范美人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他爹提前掏了田虎的地沟，暗中啊投靠宋军了，他把他的女儿保下来了。可是这个范美人一直忘不了田虎对他的恩情啊。田虎在有权有势的时候不光宠着他，也是十分的爱他呀。现在田虎成了阶下囚了，这男人之间的事儿，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丛林法则，谁得势了就称王，谁败了谁就是寇了。那么既然田虎对我这么好，田虎现在肯定是要被杀头啊。听说李师师跟皇上有那么一腿儿，这李师师又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姐们儿，我何不求求李师师想办法在皇上面前求个情，饶田虎不死之罪。他这个想法确实很天真，古代的帝王为了自己的地位不受侵犯，只要抓到谋反的那就没好了，不是祸灭九族就是砍掉脑袋呀。你还想保田虎的命，那是不可能喽。不过这个范美人呢，他不死心，他呢就想最后再为田虎求个情。他一看这些姐妹都在这儿，他就把他的想法跟李师师说了。李师师也是非常同情田虎，再者说了，人家范美人能在田虎马上要成刀下鬼的时候还要为田虎求情，这就足以说明范美人是一位可敬可爱之人呐。这就是个好女人和坏女人的区别。这坏女人呐，一看你要倒台子，得了，我这屁股一掉我又跟别的男人跑了，人家范美人起码重情重义呀，是李师师最钦佩的女人呐。李师师不光佩服这样的女人，当虞姬和西楚霸王在乌江自尽以后啊，留下来一个曲儿，李师师又重新给他改了词儿。每当宋徽宗跟他调情的时候，他就经常给徽宗皇帝唱这个曲儿啊，有的时候把宋徽宗都唱得掉眼泪了。这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是有七情六欲，他也想到这项羽在那个时候虞姬还对他怀有深情厚谊呀，这种女人是天下少有啊。再说燕青和铁骑的月河，包括铁笛仙马林都在场啊，当时战场上的情况他们太了解了。假如这个田虎最后要不下这几道命令，还有十几座县城，那城池都非常的坚固啊，田虎手下的人还得拼命的死守啊。是田虎写了好几道令，他们才把这城池交出来了。这就说明田虎为大宋朝也做过贡献呢。当他们把这实情跟李师师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李师师真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李师师心里边也明白，他真在皇上面前为田虎这哥几个说句话，这皇上金口玉言呐，一言九鼎，谁敢反对皇上啊？当时他就表态了，范妹妹啊，这件事儿你放心吧，我一定当事儿给你办。不过有句话我得先说清楚，办成了你别高兴，办不成啊你也别恼我。因为皇上这两天特别忙，听说边关还有一些战事，再说朝廷内部一些奸臣贼子啊，他们也在处处打着他们自己的小算盘。皇上这两天要到武穴去视察视察，这武穴是啥呀？这武穴我估计就等于现在的

去学院。宋徽宗这个皇帝啊，他跟前几位皇帝一样，也是重文轻武。最近这两天他一直没来，是不是抓军队建设去了？这就不是李师师管的事了。不过李师师心里有底，他估计这两天皇上应该跟他幽会喽，所以他心里有底了。再说这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大家伙这玩的兴致都差不多了。李师师啊，又拿出好多礼品给来的这些小姐们儿都分了一些。其中这小姐们里边，其中一个叫春月，另一个叫春红。这两个小女子啊，春月对铁笛仙马林就有了特殊的感觉了，春红姑娘啊，对铁轿子月河也有了好感了。男女之间的事儿，她瞒不过李师师。李师师多有经验呢，在京城这些烟花女子当中，那可是真正的大姐大呀。他看出门道以后，直言不讳的对春月和春红就说了，你们两个小毛丫头那点勾当瞒不过你师师姐姐的眼睛啊。换句话说，姐姐扒开你们俩的屁股蛋儿，就能知道你们三天前吃的什么呢。这句话呀，把这两个小美女说得不好意思了。你别看她们表面上都是烟花女子，其实她们也是人呐，她们也是要脸面的人呐。当李师师这一说，把她俩说得脸都红了。李师师也没在乎，两位梁山好汉呐，我是燕青的姐姐，我也是你们俩的姐姐。今儿个我把话说开，我这两个小姐们看好你们俩了，回去跟你们宋头领说一说，你们过去在梁山打家劫舍也都有不少个人的财产，这回你们为朝廷东征西讨打打杀杀，又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你们呢少浪费点银子，多攒点钱，把这两个姐妹赎回去，好好的过日子，区边少秀的姐姐我再帮你们张罗张罗。哎呀呀，李师师这话一出口，把月河和马林乐的屁颠屁颠的。咱讲水浒传这故事啊，咱不能不人性化。这些人跟着宋江干为的什么呢？不就为了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吗？是不是啊？俗话说得好，跟着秀才学文章，跟着杀猪的翻大肠。像铁笛仙马林还有铁轿子月河，总在梁山跟这些匪寇在一块待着时间长了，都学了很多的恶习呀。尽管过去朝廷认为他们是贼也好，寇也好，如今呐，都是大宋朝的国家干部了，又是大宋朝军队的将军了，他们娶个媳妇成个家，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再说都是血气方刚的男子汉，娶妻生子是人之常情啊。今儿个这铁笛仙马林还有铁轿子月河乐得够呛啊。好好好，我们回家就张罗这件事儿，这钱攒足了，想办法把春月姑娘和春红姑娘从这烟花柳巷得赎出去。赎出去啊，就是良家民女了，就摘掉了烟花女子的帽子了，说白了就是把头上那种不怎么好听的帽子摘掉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些人都给你戴个帽，戴个什么帽呢？叫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这五类分子就是地富反坏右，经过改造，如果改造好了，党和国家领导就把这帽给你摘了，你就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了。那年头呢，没有地富反坏右这名词儿，但是有妓女这名词儿啊。谁不想把这帽子摘了呀？这女人她也不愿意戴一辈子妓女的帽子，一旦有人把她们赎身了，她们怎么能不高兴呢？今儿个这春红和春月俩姑娘啊，乐得屁颠屁颠的，赶快一撒欢，哎，就出去喽，等着这铁笛仙马林和铁轿子月河攒足了钱，
好给他们赎身呢。

0: 等到了第二天晚上还没掌灯的时候，宋徽宗真就来了。他照样是从地道来的，从地道来啊方便，不用带那些什么金瓜乐府朝天凳，又是龙辇，又是36人抬的大轿，更用不着那些御林军做保镖，他呢只带几个小太监偷偷摸摸的在地道一过来，老鸨子就知道信儿了，让李师师做好接皇上的准备吧。李师师收拾得干净利整，在屋里边静等着皇上的到来。皇上一来呢，他也得像其他的人见皇上一样，给皇上行3拜9叩的大礼。皇上来的时间长了，也就不需要他来这些礼节了，一甩龙袍，免礼平身，免礼平身。好吧，那就开始陪皇上小酌几杯吧。这食盒子拎上来之后啊，这酒都斟满了。李师师今天是亲自把盏，左一杯右一杯跟皇上就喝起来喽，一边喝一边跟皇上聊。聊着聊着他就聊到梁山这次出征的事儿了。皇上呢早就看到上来的折子了，尤其是陈安福，这折子写得非常详细啊。同时这肃元景肃太尉也是左一道折子右一道折子为梁山这些将领表功，他也知道了梁山这回为大宋朝又立下了战功了，天价3员匪首也被梁山这些将领给抓住了，同时押到了京城这刑部大牢，正等着开公审大会啊，开完公审大会就可以押到刑场开刀问斩呢。当然了，那年头倒不一定开什么公审大会，就是不开公审大会也得当众宣布田虎的罪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砍头啊。皇上这么干的目的就是起震慑作用啊，你们谁还造反，你们再造反这就是下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像这种不人性的事儿啊在西方国家早就杜绝了。人类的文明与落后看什么呢？看的就是法律制度。为什么越文明的国家越没有死刑呢？这死刑是干什么呢？你这老虎和狮子要打起来了，必须得把对方置于死地，这就是丛林法则。当人类进步了，人类文明了，逐渐就取消了这些死刑。这就是要把人和动物啊得区别开来。咱把话还得说回来，李师师今儿个就提起梁山这些事儿了，皇上也没在意，可没想到李师师顺着这杆就捋上去了，他就把他的想法跟宋徽宗皇上说了。令李师师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宋徽宗一听，你怎么能为田虎求情呢？把皇上气得眼珠子差点没冒出来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大宋朝的宋徽宗皇上，他跟李师师呢有了婚外恋也好，婚外情也好，他跟李师师可以说是如胶似漆呀。很可能有一些听书的朋友对这件事儿非常不理解，都说古代的帝王啊，那妻妾成群，什么3宫6院72嫔妃呀，就说这美女有的是啊，他想要什么样的没有啊，他干嘛就相中了一个窑子娘们呢？这话呀可不能这么说。据说民国时候有个军阀，这军阀啊有自己的祖训，那祖训怎么写的呢？妻不如妾，妾不如嫖。这嫖指的什么呢？就是嫖妓呀。这嫖妓后边还有一句话，您听起来更有意思，嫖还不如捞不着。说捞不着那个滋味啊更有意思。这人为什么要犯罪呀？就是那欲望啊总也达不到满足。就说这些贪官贪多少也不够，那心呐都被熏黑了。为什么叫利欲熏心呢？这嫖也是啊，有多少女人他也不够啊。结果呢这罪恶是越来越大，最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上帝就要惩罚这个邪恶的人类喽。咱前文书也说过，历史上索多玛、俄摩拉那城市修得多漂亮啊，说毁就给你毁了，到处都充满了邪恶，到处都在犯罪呀。那你说宋徽宗这个皇上，他妻妾成群，他还觉得不过本，他又开始嫖妓。结果这个李师师呢，今天趁着他高兴啊，就把田虎这件事儿提出来了。今儿个是李师师提，假如换个大臣要提呀、啊，这个徽宗皇上都能下旨把他砍了。可李师师是他心爱的女人呐、啊，他本来想发火，不过宋徽宗这个皇上啊，他也懂得疼爱女人，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小女子啊，小女子你不懂啊，这田虎可是个反贼呀，他竟敢反对我这当朝的皇上，这回把他逮住了，必须得千刀万剐呀。万岁爷呀，您还是消消气儿，我也听说了，我听说这个田虎后来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啊，他下了一些令，让那些没投降的守城将士都投降大宋军了。如果他要是下令继续抵抗的话，这宋军还得损失一些兵马呀。再说这人呐，都有一种欲望，他无非就是想当皇上，可是他也没合计合计，皇上您皇恩浩荡，他们几条小鱼儿根本就翻不起什么大浪啊。你这么说，难道你跟他有交情？我跟他倒没有什么交情，他身边有一个范美人呐、啊，这范美人可是天下最美最美的女人呐、啊。皇上您要开恩，免了他的死罪，这个范美人啊，认可伺候皇上您呐、啊。你看别的招不好使，这一招啊还真好使。这个徽宗皇上本来就吃喝玩乐，又是个色鬼，一听范美人，难道他能比你李师师长得还漂亮？哎，万岁呀，我跟人家范美人比起来，那就提不起来了，不在一个层次上啊。你还真别说，徽宗皇上这回啊，他心里还真动了。那朕能见一见这个范美人吗？可以呀、啊，来吧，妹妹呀，出来见见皇上。这范美人啊，提前就做好准备了。一听说皇上要召见他，马上就由屏风后边飘飘悠悠的迈着小碎步就出现在皇上面前喽。宋徽宗这一看，

当时就把他惊呆了。这个女子长得也太美了，只见她乌云翘挽，峨眉细长，一点朱裙，两行睡玉，面如三月桃花，紫步轻盈，柳腰花枝，秋波送情，衣飞彩凤，环佩玲珑。哎呀呀，这究竟是嫦娥呀，还是玉女呀？把她看呆喽。说到这儿，咱就得说一说大宋朝的开国皇上那个赵匡胤，把小南唐征服了以后，那个南唐的皇上就是诗做的非常好的那个叫李煜啊，叫李什么，他不是身边有个小美人吗？赵匡胤一看，得了吧，为了这个小美女啊，我饶你不死吧，真就饶了李煜的一条命啊，把李煜这个小娘子弄到他身边去了。今儿个这个宋徽宗皇上也合计这件事了，我要是饶了这田虎一命，我就完全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个范美人弄到我的身边呢。这件事啊，什么也别说了，让陈安福、素太尉他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从牢子里找一个秋后处斩的罪犯做替身，到时候就把他放了。放了可是放了，让他保证今后再也不许有谋反之心。这个事儿太好办了，找一个替身在刑场上一执行不就完了吗？再说那俩弟弟啊，就不能放了，得怎么办呢？判他俩一个终身监禁呐。为什么不放他们俩呢？你把这哥仨都放出去，那就等于放虎归山呐，让这哥俩啊死在牢子里就拉倒啊，不能让他们出去。田虎一个人放出去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好，就这么定了。这皇上下旨办这个事儿，谁都得好好给办明白呀。那些事儿咱就不细讲了。这个田虎从此就改名更姓，流落在民间喽。据说呀，这田虎的后代还真留下来了，他们远离京都，在福建的山里边靠种植茶叶维持生活了。他们到福建不能姓田了，改为姓郭。据说福建有好多郭姓的茶商，大部分都是田虎的后代。田虎的命就是这个范美人和李师师给保下来的，那李师师的归属权自然而然的就属于宋徽宗皇上所有喽。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丛林法则嘛，自打把范美人弄到自己的身边，你还真别说，他光顾李师师的机会还真就少了，这也给李师师带来了转机。后来李师师他的梦想成真喽，给浪子燕青他的干弟弟当了正式的二房了，那都是后话了。再说这个宋徽宗皇上得到了范美人啊，一天到晚玩心更盛了。这个宋徽宗皇帝原来是九王爷，这九王爷业余爱好特别的广泛，像什么吹打弹拉唱，还有这么蹴鞠，也就是踢球，再就是练练书法，画画画，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你看这么个多才多艺的皇上，你让他治国不行，假如那年头让他发展个足球队，我估计啊，保不准非得踢进世界杯，就是不踢进世界杯也能踢出亚洲。因为那个教练厉害呀，那高俅啊，别当太尉了，就当足球教练，一定让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说不准还能踢进四强。可有些事就怪了，你像宋徽宗这个皇上，要是当个书法家，当个画家，当个足球队长，那肯定干得不错。可偏偏这种人当了皇上，高俅呢让他当个足球教练行，当个体育局局长也行，可就这么一个帮闲的出身当上统领全国的兵马，他能干好吗？肯定得干个稀糊脑糟啊，因为他德不配位呀。你不是那块料，硬让你干，那不等于拿鸭子上架吗？自打

宋徽宗执政以来，大宋朝可就不消停喽。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大辽对大宋是虎视眈眈，宋江他们占据了水泊梁山，江南呢又有方腊，淮西又有王庆，河北山西又有田虎，大宋朝到处是狼烟四起啊。好在水泊梁山这些好汉被大宋朝给招安了，他们把大辽平了，接下来又把田虎给灭了。梁山这些好汉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这个事儿咱都说过了，在这儿就不多讲了。那么眼下呢又出事儿喽。出什么事儿呢？王庆这边啊闹的是越来越凶喽。当时朝廷就流行了一句话，怎么说呢？淮西王庆造反，蔡京武学空谈，纸上谈兵名不颤，惹恼学语罗简，八弟徽宗驾前，宗臣直言敢谏，收复大宋众州县，还需梁山好汉。这顺口溜一流传下来，朝廷上上下下这些官员把剿灭王庆的希望都寄托在梁山这些好汉身上了，维护大宋的政权还得依靠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呢。那这里边提到这个敢直言的罗简是谁呀？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当时朝中的一些情况了。这朝廷当中有高俅、蔡京、杨戬、童贯四大奸贼。这个蔡京呢咱也说了，掌管着天朝的大权，高俅呢经营着殿帅，童贯是枢密院的枢密使，杨戬呢掌管着宋徽宗宫内的一些事情。他们四个已经结成同盟了，朝中大小官员的晋升啊都得通过他们四个呀。这四个大奸贼呀在朝中就为所欲为呀，把宋徽宗皇上就蒙蔽了。就这样呢，大宋的江山呢是一天不如一天喽。当宋江他们凯旋而归的时候，王庆在淮南的势力发展的是越来越大呀，可是皇宫里边这窝里斗是越来越厉害呀。其中有一个官员叫罗简，这个罗简可了不得呀，那可真是个文武全才，可以说要文才有文才，要武略有武略。他不光文章诗词歌赋写得好，什么孙武子兵法呀排兵布阵呐、啊，他都样样精通啊。咱前文书也说了，大宋朝这个王朝啊他跟别的王朝不一样，他重文轻武。你看那文人呐、啊、犯多大的罪他也不砍头，武官不行，武官呐、啊、只要定你个罪名就是斩首啊，像岳飞大元帅他都可以找个理由把他杀了。可是文官呢，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都没有杀头之罪。你像王安石在皇上眼里犯了那么大的罪也不判死刑，把你发配到地方当个小官就拉倒了。咱在讲水浒传上半部的时候不讲那个花之寨啊武之寨就是二把手，那个刘之寨呢是文之寨就是一把手。哎，这文武啊分得特别清，那文官总得大于武官，同样级别的官员两台大轿走个顶头碰，武官的轿就得停下，等文官的轿过去了这武官的轿才能过呀。可咱说这个罗简跟其他的官员就不一样了，他是能文能武。你看宋徽宗皇上啊对这样的官员就格外的器重啊，皇上一器重罗简，那几个奸贼可就不干了，他们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抠耳朵。尤其是这个蔡京，他是想尽一切办法得把这罗简呐、啊、置于死地。罗简你现在不是在武学里边讲兵书战策吗？那好吧，这回啊我得给你配副药啊，够你喝一壶的。这武学怎么回事啊？武学我估计就是现在的军事学院。单说这一天宋徽宗皇上要到武学去视察，蔡京就合计上了，这王庆的势力发展的越来越大，我一直啊当皇上把这事儿啊隐瞒下来了，就说王庆
在那儿造反呢，没有多大的势力，翻不起什么大浪。可是如果皇上真到武学一视察，这个罗简肯定得把当前这形势在皇上面前奏一本呐。真要那样，我得怎么应付呢？他也担心犯了欺君之罪呀。他心里就合计上了，在朝廷这个武学里边，我是大都督，这大都督就是武学的校长，你罗简就是再有本事，你是我身边的副职，武学的大权还是控制在我的手里。这回皇上要来武学视察，我得想办法把你的嘴扎住啊。你在皇上面前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勒了出去，皇上就得追问呐，那不就麻烦了吗？我得研究一个对策。单说这一天皇上真来了，罗简可就抓住机会喽。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来到皇上面前哭咚双膝跪倒，臣有本来奏。徽宗皇上一看，这不是文武全才的武学玉罗简吗？爱卿啊，平身吧，你有何本要奏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这个罗简趁这个机会就把他了解的情况跟皇上如实的禀奏喽。他这边启奏皇上，那边蔡京可冒汗喽。罗简把他了解的情况全都跟皇上汇报喽。罗简当皇上汇报了哪些情况呢？首先他如实的向皇上介绍了这个淮西强贼王庆的实情。他跟皇上说了，王庆啊，在淮西做了五年了，官军根本不能抵挡啊，童贯蔡攸他们奉皇上的旨意前去征讨这些强贼，结果可就惨喽。他们并没有尽快的消灭王庆，反而是王庆的势力发展的是越来越大喽。眼下王庆已经占了好多州衙府县了，据不完全统计占了8州86个县呢。用现在的话说，那地盘面积也有两三个省那么大的面积啊。尤其是罗简，他当着皇上的面就把蔡京的儿子这个蔡攸怎么作战不利，怎么贪赃枉法，怎么收刮民财，一股脑啊全跟皇上说了。他是一点也不给蔡京留面子，把蔡京的情况也跟皇上汇报了。他说蔡太师也是不知羞耻啊，纸上谈兵是头头是道，大言不善，真是丧心病狂。臣祈求国主立即诛杀蔡京，这些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啊，应该选派一些精兵强将前往淮西，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保大宋的江山社稷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啊。你说罗简当着蔡京的面给蔡京扣了这么多大帽子，把蔡京的底儿都给兜出来了，这胆儿是不是够大的了？蔡京现在吓得直哆嗦呀。好在蔡京老贼呀见过不少世面，他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给皇上磕头啊，一边磕头一边解释。他越解释啊越解释不明白，那叫什么，那叫越描越黑。皇上心里边透明白，既不能治蔡京一个罪，也不能离开蔡太师啊，这蔡太师在朝中的根基太深了，轻而易举绝不能动这个蔡太师啊。想到这儿，皇上啊点了点头，爱卿啊，你说的这番话有道理，不过蔡太师他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社稷着想啊。这么办吧，寡人呐准奏了，你拿出个方案交给省院，让省院的官员和蔡太师共同给寡人拿出一个方案，看看派谁去征讨王庆最合适呢？寡人希望你们尽快给寡人拿出个方案。这个杨戬他是下决心要扳倒这个蔡京，可皇上一句话就把蔡京给保护起来了。杨戬心里这个气呀，干着急也没办法啊，再生气也没办法啊。
蔡京心里面明白，杨戬呢，杨戬，眼下呀，我先不搭理你，咱俩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从此在蔡太师心里边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喽，一定要找机会啊把这杨戬给办了。杨戬也明白啊，既然我已经把蔡京得罪了，那我就得罪到底了。万岁啊，臣发自的是肺腑之言呐，望皇上，望皇上三思而行啊。爱卿啊，你对朕是一片忠心呐，朕绝不会亏待于你啊。爱太师啊，武学这边的事儿都交给罗简处理了，你呀赶快回到省院，跟省院衙门尽快的拿出一个剿灭王庆的方案。遵旨。你还真别说，宋徽宗这个时候啊头脑还真挺清醒，不让你蔡京啊继续待在武学当校长了，武学这边的事儿啊都交给罗简吧。这样一来呀、啊、蔡京想报复罗简的想法一时半会儿啊还行不通，罗简不属于他的下属了，他就管不着人家罗简了。别看他管不着罗简了，他在朝中的地位是无人可比呀、啊、俗话说得好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就多堵墙啊。从此这罗简和蔡京两人这梁子从此就结上了。再说转过天来啊，省院这些官员就到了太师府了，得找蔡京商量商量怎么给皇上上这个本子。再说这四大奸党当时把朝中好多重臣都笼络住了，这些个官员在一块儿商量来商量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还得交给宋江啊。宋江他们出征两次都是大获全胜啊，这回啊把剿王庆这个重任再交给他们，让他们代表皇上去出征，一旦要是打胜了，功劳呢是咱们的，因为咱们给皇上拿出的主意啊，要是打败了对咱们更有利啊。为什么说更有利呢？王庆他们要是能把宋江他们灭了，也等于替咱们出去了咱们心中的大患呐、啊。宋江他们当年打的大旗是替天行道，要替皇上惩治咱们这些腐败的官员呐、啊。咱们同宋江他们这关系形同水火呀，宋江他们一天不被灭了，咱们就一天不消停啊。他们也合计明白了，这回啊平定王庆的担子可比那两次重啊。王庆占的不光地盘大，手下这些战将也厉害呀、啊、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实到你们梁山人身上。大伙一听，好好好，就这么定，很快给皇上的奏折就写好了，在这奏折上把罗简也给烧上了。怎么能烧上罗简呢？这些人可厉害呀、啊、个个都有些毒计呀、啊、你罗简后台是侯猛，这侯猛也是朝中的一个官员，把你们派到陈黄那边去。眼下宋江的兵马讨伐文田虎刚刚班师还朝，而且是兵马疲惫呀、啊、等梁山的兵马被王庆打败了，你侯猛和罗简还能好得了吗？都让你们成为王庆的刀下之鬼呀、啊、等王庆跟梁山和罗简的兵马打完了仗，也就两败俱伤了，我们再调派精兵强将一鼓作气把王庆消灭。既灭了王庆，又让王庆灭了罗简和宋江，还保了大宋的江山呐、啊！嘿嘿，他们呐，心里边又做起了美梦喽。这个皇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呀，他还觉得我身边这忠臣还是这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呐。皇上也没想到这几个奸臣
又想出一条毒。

0: 计来，到底又想出什么毒计啊？又想出一条毒计来，到底又想出什么毒计啊？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融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金融街的白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3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北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7月27日，上部新发言人纪友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美方稳固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

为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7月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期网信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诗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健员。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咱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只需要努力奋斗，用智慧和汗水铸造美好，让生命闪耀出最灿烂的光芒。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个头迷你但暗藏剧毒，一咖啡店呢闯入了不速之客。夏天天气闷热潮湿，正是蛇类频繁出没的高峰期，很多人默认小蛇没毒性没有危险，但有些迷你幼蛇呢看似不起眼，实则自带剧毒。7月21日，浙江杭州一景区的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辖区一家咖啡店闯入了一条野生蛇。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呢，携带抓蛇装备迅速赶赴现场。抵达后，救援人员发现

那这条蛇体型极小，全长约10公分，常规抓蛇夹开口较大，很难精准夹持捕捉。为安全快速将蛇转移，消防员穿戴好全套的防护装备，小心地将小蛇控制住，完成抓捕转移。这条没有成年的 baby 蛇呢，虽然体积较小，但威力呢一点都不小。经过辨认呢，本次捕捉的幼蛇为虎斑锦草蛇，属三有保护动物。虎斑锦草蛇呢属于后沟牙毒蛇，拥有两套毒腺，它的毒牙长在口腔深处，国内暂无专用的解毒血清，但它受精鼓起颈部时呢，还会分泌乳白色毒粘液，见到破皮，眼睛呢会产生强烈的刺痛红肿，普通的薄手套呢无法隔绝毒素。据报警人介绍呢，自己发现蛇后呢无法辨别品种，不清楚毒性，不敢贸然驱赶触碰，出于安全考虑呢，第一时间拨打了119求助。事发时店内客流稀少，未造成人员受伤受惊。夏季景区草木茂盛，阴凉潮湿，非常适合蛇类的栖息活动。夏日前往山林野景区游玩呢，务必记牢以下的防蛇安全须知。首先呢，游玩全程呢走硬化步道，切勿擅自钻入路边的草丛、乱石堆、水边芦苇丛等蛇类高频出没区域。二呢，出游呢尽量穿着长裤、包脚运动鞋，减少皮肤裸露，能降低被蛇咬伤的风险。三呢是不要随意捡拾路边石块、树枝，切勿翻动草丛、落叶堆，避免惊扰藏匿其中的蛇类。四呢，偶遇蛇类呢，无需慌张，保持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缓慢后退绕行即可，切勿尖叫、跺脚惊扰。蛇类呢，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若在景区、商铺、门店、室内发现蛇类呢，第一时间远离现场，联系工作人员并拨打119，交由消防人员专业处置，切勿自行抓捕驱赶。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呢，一条视频火遍全网。视频情呢，发生在广东东莞，凌晨三点左右，一名小伙呢在扶起自己电动车的时候呢，一个手滑不小心拧动油门，撞上了旁边停放的汽车。小伙呢看到汽车车身上的刮痕呢，在车头处找到车主联系电话，担心影响车主休息的他呢，决定留在案发现场等一等。这一等呢，就直接等到了天亮。早上六点多呢，小伙联系上车主，当面向车主说明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主动道歉，诚恳呢提出了赔偿。了解事情原委后呢，车主被小伙的责任心打动，表示不需要小伙赔偿。车主表示呢，看到他也看到自己当年，想着没多大事儿，他有这个责任心，所以让他走了。车主在评论区的霸气回应呢，也获得了网友们的纷纷点赞。事后呢，车主和小伙一起再次聊起事情的经过。小伙呢谈起当时的想法，当时就是想着撞了就应该赔嘛。车主表示理解和认可，钱财事小，人品无价。网友表示，小伙子有担当，车主格局大，大有大样，小有小样，美好就是这样。还有热心网友提醒，在扶起电动车前，应先关闭车辆电源，确认油门不会被误触后呢，再进行扶车操作，避免因一时的大意而造成损失。凌晨街头的这场意外呢，不逃避责任的坦诚撞上了感同身受的理解，面对错误时的诚实，面承担责任时的勇气，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理解，令人珍视。给有担当的小伙和善良的车主点赞。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是和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所电车听到的是和平区930，就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咱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针对美国宣称拟定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27日表示，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闻。27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海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芜湖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当地时间27日，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27日，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

关掉烦恼，开启音乐模式，继续享受属于我们的行车时刻。行车在路上，平安是底色，音乐是温柔。我们继续来沉浸式的听歌。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郭富城演唱的《对你爱不完》送给大家。

路特漫漫，音乐作伴，不负时光，不负前行。一首结束，一首登场，好听的车载音乐全程不间断放送。那么接下来的一首依然是由郭富城演唱的《樱花之恋》送给大家。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5，今天的旋律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呢，能够治愈你的路途，温暖你的日常。无论前路远近，愿你岁岁平安，事事顺心，乐在途中，持续为你护航。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目前已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六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

奥以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34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5度，东经99.58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青海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2次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西宁、兰州等地均有震感。目前，中国地震局已启动4级应急响应。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达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余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本届书博会掀起全民阅读又一高潮，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在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进行说明。然而，对于高市政府推行扩军备武的相关动向，日本有识之士并不认同，呼吁政府坚持和平宪法精神。此刻提示，这个暑期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必须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武装部队对美国海上封锁发出警告，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已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特朗普称，如果谈判破裂，将恢复对伊军事行动。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能否说服白宫？
1: 伊朗回应商船遇袭，警告乌克兰将会付出代价。事件叠加当前地区局势，爆发更大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三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
5: 声明说，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4: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
5: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单方面执行，这是自然的，因此伊朗已经停止履行承诺。当时机合适时，我们会讨论未来发展方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伊朗绝不会在国家利益和安全原则上妥协。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7: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想强调，局势没有任何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及其给地区带来的不安全局势造成的。
8: 总台记者李建南。
9: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5: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在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

0: 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十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到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2: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
1: 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
2: 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
2: 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
1: 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的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 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

0: 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在20分钟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和5.8级。目前，中国地震局已启动4级应急响应，当地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已出发赶赴震中，相关灾情排查工作正在进行。最新的消息，来连线正在西宁的总台记者程和源。程和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掌握到的最新信息。
3: 好的，主持人，今天上午的11:16和11:34，青海县是连续发生了这2次地震，青海多地啊都有明显的震感。我所在的西宁市也有清晰的震感。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2次地震发生前约30秒，我呢和身边的同事的手机啊都同时收到了这个地震预警的信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2次地震的震中位置是非常接近的，均位于兴海县的境内。震中5公里范围内啊，平均海拔是在4497米左右，周边的20公里内啊是没有乡镇驻地分布的。50公里范围内啊，涵盖了青海的这个大河坝乡、紫柯滩镇等乡镇。那么从人口的数据来看啊，震中的20公里范围内人口是约1600人，100公里范围内啊约12万人，整体的人口密度是比较低的。那么截至目前啊，我们暂未收到当地有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从当地反馈的情况来看啊，震中的周边震感非常的强烈。目前我们已经排查到了兴海县的紫柯滩镇的大河坝流域的唐乃河乡出现了石块掉落还有尘土飞扬的现象，相关具体影响我们也在进一步核查中。那么在救援处置方面啊，当地的应急管理、消防救援部门也是第一时间出动，赶赴震中区域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由于这次地震的震中啊，它是一个高海拔的地区，而且2次的地震间隔时间也比较短，后续我们也会重点关注次生地质灾害风险和群众安置情况。目前呢，总台记者也正在赶赴震中跟进震情的这个最新进展，最新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回报道。主持人。
2: 好的，程和源。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吉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5: 乌克兰与伊朗，一个在东欧，一个在西亚，这两个国家既没有直接的历史恩怨，也没有领土纠纷。然而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这起袭击事件使得双方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也将远隔千里的俄乌冲突与美伊战事前所未有的联系在一起。
2: 两场冲突会叠加乃至于爆发更大范围的军事对抗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7月25号凌晨，乌克兰军方在里海水域发动远程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高调宣称此次行动取得显著成果，声称打击目标包括一艘俄罗斯闪电级导弹艇以及多艘运送伊朗军事物资的货船。 不仅如此，泽连斯基同时暗示俄罗斯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军事图像和数据，协助其对美军目标进行打击。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

0: 至少在过去大半年时间当中呢，泽连斯基政府呢也不断的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的重生目标呢进行了广泛打击，甚至认为呢是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能把这个战场引向里海，很显然可以极大的牵制俄罗斯的作战兵力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这次乌克兰认为呢打击的是伊朗向俄罗斯运输包括沙希德无人机在内的这样一些装备的一艘船，所以呢他打击伊朗的船呢主要针对俄罗斯，那么同时呢也有向美国做投名状的这样一个考虑，希望能够拉住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进行博弈，也希望借此呢能得到包括以色列包括中东地区国家的援助。
1: 袭击发生后，伊朗外交部25号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承担后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支持乌克兰政府的人必须受到追究，此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伊朗将如何对乌克兰实施报复？滕建群认为，伊朗可能采取间接手段报复乌克兰，而非直接打击乌境内目标。
0: 从伊朗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打击乌克兰的境内目标呢，它可能在能力上有所限制，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导弹呢直接打下乌克兰，那么它会呢选择乌克兰海外的一些资产，可能会盯上呢最近一段时间在中东地区比较活跃的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无人机分队进行打击，同时呢还可能呢加大对俄罗斯的武器装备的提供，包括无人机的提供。
1: 伊朗警告乌克兰的冒险主义行为可能加剧地区冲突，而乌克兰则试图通过此举向西方展示其战略价值。事实上，乌克兰此前早已将目光投向了中东，不仅在国际上呼吁制裁伊朗，还向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多国派遣反无人机专家，协助构建防空体系以对抗伊朗无人机。各方普遍担忧，此次袭击是否标志着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合二为一。滕建群观察，俄乌冲突与美伊战事外溢的趋势非常明显，但两场冲突大规模勾连的可能性有限。
0: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立场呢就是要控局，他肯定不会呢希望把这两场冲突呢并到一起。特朗普政府呢也在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加快谈判停火这样一个进程。从地区观点来看的话，尽管沙特对于胡塞武装发起了攻击，但是他的打击呢也是点到为止，毕竟呢他承担不起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比方说炼油厂、石油管道或者综合性的基础设施打击。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呢希望呢这两场冲突呢能够搅和在一起，使自己呢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很难呢落地，更多的国家呢是希望能够控局。
1: 里海袭击表面看是一次战术级别的远程打击，实则是一次精心计算的战略博弈。乌克兰在战场焦灼之际，通过打击伊朗目标实现了一箭三雕，切断俄军供应链，向美国示好，展示自身价值。然而将两场冲突如此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也意味着风险的高度叠加。当俄乌战场与美伊对抗的边界日益模糊，任何一个误判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

0: 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主要会分布在高空槽影响的东部和北部地区。预计呢，北欧和东欧等地都是有大范围的降雨出现的，小到中雨或阵雨为主。这其中呢，在挪威的北部、瑞典北部、俄罗斯西部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会有大到暴雨。而在欧洲的中西部呢，很多地方受到北非高压的控制啊，降水稀少，天气晴热，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会从西班牙、法国这一带向东逐渐增多。到了后天的时候呢，中欧等地的最高气温也会升到30度以上了，不少地方还会冲上35度的高温线，一些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有40度以上。那从法国到柏林、捷克、奥地利的很多地方呢，最高气温都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同期的极值。城市当中，比如巴黎和柏林，最高气温呢都会达到40度或者是以上了，将会经历极端的高温天气。再来看一下美国，未来两天呢，美国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中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小雨或阵雨为主，局地会有中雨，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美国东北部还会有上一轮降水逐渐收尾带来的影响，像明天呢，部分地方是有大雨，局地有暴雨的，后天呢就基本减弱为中雨，局地有大雨了。气温方面，在美国的中部和西南部的很多地方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有40度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1: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双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同心筑梦，医药靖远，少儿文艺展演唤醒夏日文旅。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同心筑梦，医药靖远，少儿文艺展演唤醒夏日文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盛夏时节，靖远县高湾镇西沙瓜集中上市，为拓宽销售渠道，缓解农户产销压力，靖远邮政依托自身资源和渠道优势，通过线上多元销售、线下批量集采双向发力，助力西沙瓜销售，帮助农户稳收增收。靖远邮政精准搭建多层次产销体系，线上依托自有营销渠道，面向白银市寄递金融客户精准推介，深耕本地市场，对接多多买菜平台，打通兰州、青海等地社区团购渠道，实现产地直供、批量外销，线下联动多地州邮政单位，开展夏日送清粮、助农促增收专项活动，将助农与职工福利结合，批量采购西沙瓜作为一线职工消暑福利，累计助销90,000斤。同时对接省内外客商，搭建农户直连客商链路，通过对接河南客商、专场推介等方式，成功外销120,000斤。丰富多元的销售模式，让高湾西沙瓜订单持续增长，销路持续拓宽。通过精准对接城市社区、

0: 广大客户和外部采购市场，有效打通了田间到餐桌的直通渠道，减少中间环节，让优质正宗的靖远西沙瓜走向更广的消费市场。下一步，靖远邮政将持续深耕助农兴农主业，常态化开展农产品产销帮扶活动，不断完善农产品上行服务体系，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路径，以金融、电商、物流综合服务赋能乡村振兴，持续为地方农业发展、农户增收贡献邮政力量。县政协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岛屿。7月24日，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带领调研组调研全县枸杞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为助推农业品牌提质增效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解说：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静安乡新丰村千亩枸杞标准化种植基地、五河镇枸杞制干厂、靖远县枸杞交易市场、高原红枸杞生产车间、靖远地道枸杞有限公司等企业和部分农户家，实地查看枸杞田间管护、鲜果采收、制干加工、产品研发、品牌运营等情况，与种植户、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标准化种植推广、精深加工开发、产销渠道拓展、联农带农机制落实等工作进展，认真梳理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解说：调研中，曹荣强调，枸杞产业是靖远富民强县的优势特色产业，乡镇部门要抢抓省市推动特色农业发展政策机遇，用好县级枸杞产业扶持政策，持续夯实标准化绿色种植基础，推广优良品种与绿色管护技术，聚焦研练、补练、强练，扶持本土加工主体，丰富精深加工产品，持续擦亮靖远枸杞区域公共品牌，依托各类经贸平台拓宽产销渠道，用好各类惠农政策，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发展优势。县政协副主席魏新玲、张兆忠、王毅，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赵新科、蒋民参加调研。盛夏烛光，异彩飞扬，为丰富夏日群众文化生活，激活县域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拉动夜间经济与人气消费。7月22日晚，靖远县开展童心筑梦艺耀靖远少儿文艺展演活动，以童真文艺汇聚人流，活跃商圈，带热夜游，以文引流，以艺兴旅，为靖远夏日文旅经济注入强劲青春动能。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靖远县文化产业中心广场灯火璀璨，人气爆棚，不少市民、亲子家庭、周边游客驻足观看，热闹的氛围为盛夏靖远增添了浓厚烟火气。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古筝独唱、故事表演、经典朗诵等精彩纷呈，兼具传统韵味与少年朝气，精彩的少儿文艺演出持续聚拢城区人气，有效带动周边水街夜游、特色餐饮、文创市集、休闲消费持续升温。文化兴则文旅兴，人气旺则经济活。此次童心筑梦艺耀靖远少儿文艺展演，既是一次青少年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靖远县深耕夏日文旅、做活夜间经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线上直播拓销路，线下直采助瓜农。靖远县高湾镇西沙瓜产销双向发力，促增收。盛夏时节，靖远县高湾镇西沙瓜迎来集中丰收季，为进一步拓宽西沙瓜销售渠道，高湾镇联动本土直播达人走进田间地头助农直播，部分企业也来到基地开展以购代扶消费帮扶采购，线上引流加线下直采双向发力，助力瓜农稳产增收，擦亮靖远西沙瓜品牌。直播现场，本土直播达人在沙田瓜地里实景推介， 现场开瓜展示瓤红知足的品质，讲解鸭沙种植优势与地理标志特色。靖远县血浆站也来到基地，以购代服形式开展消费帮扶，批量采购优质西沙瓜用于职工防暑慰问，以实际行动拓宽产销渠道。线上流量引流，线下企业直采的新模式，有效拓展西沙瓜集中上市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靖远高湾西沙瓜品牌。下一步，高湾镇将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联动新媒体达人，各类企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活动，持续壮大西沙瓜富民产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
2: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2: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喂，
6: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5: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7: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变相一冲杀出来。董平想跑都跑不了了。董平一看，哎呀，这个变相可了不得呀！但见变相身高有9尺开外，那两条大胳膊就像小领子似的，长得是齿红面子。宝剑眉斜入天长，斜插入宾呐、啊，二目照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胆朝怀，头戴一顶亮银冠二龙斗宝，顶门镶嵌珍珠，光华四射。织锦眉，脑后飘洒，身穿粉绫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纹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蛮大带，在丝蛮大带上镶珍珠嵌奇宝，下身穿的是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绫色的飞云战靴，肋下配着一口宝剑，手握一把开山大斧。就看这身穿着打扮，就足以证明在田虎手下可是一员重将啊。你再看他左右啊，跟着4个虎彪彪的统治官呐、啊、在统治官的后边还有什么统军、提辖、兵马防御，再加上一大帮团练使，这伙人马显得是非常威武整齐呀、啊。再把九纹龙使界一看，好啊，变相出来了，得了，我也打马出去吧，如果我要不上去啊，恐怕徐宁斗不过他呀。他打马冲到跟前，用手一指，来将何人。变相乐了，还不知道我是谁，那我就让你认识认识吧。吾乃河北名将变相是也。好，我今天呢就娶你变相。九纹龙史进 把三尖两刃的刀往前一

变强是抡起了开山大斧，跟史进就打起来喽。这二马相交，劈着啪嚓，这可是硬兵器碰硬兵器，这三尖两刃的刀也是重兵器，这开山大斧也是重兵器啊。你看这兵器碰兵器，火星子噼里啪啦直闪呐。两人打了三十几个回合，史进呐就有些吃不住劲了。这卞翔这力气头也太大了，他是越战越勇啊。这功夫旁边这花荣看明白了，这要继续打下去，九纹龙史进就要吃亏呀。再者说了，他看卞翔这位将领啊，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能不能想办法把他收降了呢？如果真把他收降了，我们宋大哥又多了一个力量啊。想到这儿，他把剑就放下了。原来呢，他想放冷箭，不有一句话说得好吗？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啊。尤其是花荣这暗箭，那还了得，基本上是百发百中啊。想到这儿啊，他把剑放下了，我打马上去助阵吧，我们俩战你一个，看看你还能有多大的本事。想到这儿，他打马踏踏踏踏踏踏就来到阵前呐。这下子可好，两员将战一员将，卞翔是力敌两员梁山将，他是一点都没在乎。三个人又打了三十几个回合，还是没分胜败。再说这田虎阵中的将士也担心他们的首领有闪失啊，赶快咚咚咚咚咚咚鸣金收兵了。花荣和董平一看人家收兵了，咱们也撤吧，也没追赶呐，也都收兵回营了。单说这天晚上啊，下起了倾盆大雨啊，这雨是越下越大。这时候田虎统领的这些将校啊，已经离了威胜100来里地了。这天黑的时候扎下了大营啊。田虎那可是河北王啊，既然自称为王，亲自统领兵马出去打仗，得挑一些好的妻妾带着呀。带着这些美女当中，当然少不了范美人了。到晚上，范美人啊专门得为田虎解决寂寞的问题啊。他既能唱歌又能跳舞，还能陪田虎喝几杯美酒，也能陪田虎寻欢作乐。田虎和这个范美人那真是如胶似漆啊，不管走到哪儿他都离不开范美人。咱在前文书不是交代过吗，丛林法则呀。你看那个西游记，花果山水帘洞，孙悟空回到花果山那就是一号首领，这所有的母猴子都归孙悟空所有了。孙悟空上天上当弼马温呐，剩下这些公猴子就得互相争斗啊，争老大呀。如果一旦当上了猴王，这群猴都听他的了，这母猴呢也得归他享用。这人也是啊，为什么说古代这战争跟动物差不多呢？一个是占领江山土地，这占的地面越大呀，你得的物资就越多，你得的物资多了，这些物资里边也包括天下的这些美女，你把这些美女和物资都占有了，你有分配权了。你玩过的那些美女呢，还可以赏给一些大臣。这就说古代这农民起义也好，造反也好，为的什么呢？为的就是控制物资的调配权，还有交配权。这种战争啊，跟动物之间的争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上帝造人，造男造女啊，是按比例数造的。这人呢，由于贪心太重，总想占有的越多越好，就不愿意去执行上帝最早跟他们立的约了。他们就开始在地上啊大肆犯罪呀、啊，就凭着胳膊粗力气大鱼弱强食去你争我夺呀。最后打胜的就为战胜者，就占有了一切，被打败

的那方呢，不是被人家杀了，就是祸灭九族，再不就是给人家当奴隶。说的那些农民起义也好啊，什么革命造反也好啊，都是唬老百姓的。咱就说当年有一伙革命队伍打榆林城，喊的口号是什么呢？打下一座榆林城，每个士兵奖励一个女学生。你说这观点和古代那动物有什么区别？基本上没啥两样啊。用毛泽东的观点解释就对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个田虎为什么要造反呢？不就是占有欲吗？这美女越多越好，地盘越大越好。这回一听大宋军来讨伐他，他就是玩命也得保住自己的地盘啊。这回他带着范美人御驾亲征，结果呢，这天晚上下起了大雨，这雨一下呀，一半会儿没停，一连下了五天呐，江河水都涨满了。他一看，这怎么办呢？是进还是退呢？不管是进和退呀，都动弹不了了，这可真是寸步难行了。那就在这停着吧。再说这时候，索超、徐宁、单廷圭、魏定国、汤隆、唐斌、耿恭这些将领带着兵马也一样寸步难行喽。紧接着关胜、呼延灼、文仲荣、崔野的这些兵马呀也都聚集在这儿了。不过呀，有一伙水军，就是李俊带的船只来到这儿了，他们把单廷圭和魏定国留在了潞城，他们坐着船就开始进发了。这船可就解决问题喽，没用了几天的时间，他们是势如破竹攻克了大谷县，又留下了一些守将继续往前攻打一些城池。结果没费多大力呀，把附近好几个县城都夺下来喽，派人把这县城啊都镇守住了，同时呢发了安民告示，这水太大了，居民呐连吃的都没有。好在宋江他们这些水军拉来很多粮食，赶快把这粮食分给了城里的一些百姓，城里的百姓高兴坏了，哎呀，还是国家军队好啊，大宋军来了，把我们又解放了。卢俊义这功夫趁热打铁呀，坐着船继续前行，很快就把介休和平遥两个县也得了，又安排韩涛、彭起镇守着这两个县，这孔明、孔亮镇守平遥县，紧接着卢先锋是乘胜前进呐。这下子可好啊，没用多长时间把太原县城也拿下来了。由于大雨连绵，这消息也不灵通，田虎啊至今还蒙在鼓里。后来一点一点这水撤了，他就得前行了。没想到这前边又出事了，怎么回事呢？说是宋江派孙安、马陵领着兵马围杀过来了。田虎一听，好啊，孙安、马陵，我待你们不薄啊，你们敢反叛于我，我要亲自上前线把你们杀了，解除我心头之恨。田虎就下了一道令，你们谁能擒得二将，赏黄金千两，封万户侯。这个待遇可太高了，手下这些战将一个个听得都动心了，我们呢一定拼全力把这两个将领给他逮住啊，真要把他俩逮住或杀了，那我们这一辈子就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了。这重赏之下呀，还真有敢干的。当田虎的兵马正往前进发的时候，跟宋军就相遇喽。田虎一看来的正好，这功夫宋军哪伙兵马到了呢？原来呀是并御迟、孙立还有铁笛仙马林。他们一看对方这阵势，知道这伙人马不简单，但见金瓜乐府朝天凳这兵马
别的精壮，而且是列队整齐，这一定是田虎的军马呀。别的兵马他不敢打金瓜岳府朝天凳，那有说道，当田虎兵马和宋江的兵马一打照面，他一瞧，宋江的兵马好威武啊，那些个战将个个是盔明甲亮，刀枪耀眼，手下的兵卒分成四队人马，这四队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都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行者棍、烟火棍，好不威风啊。再看为首的这员战将，年纪也就在30几岁，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扇子面的身子骨是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似浮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一双圆包耳朵，那嘴角微微的还有点下垂，显示出他的刚毅之威呀。身穿银盔银甲、素罗袍、宝蓝色的中衣，足下蹬着一双五彩虎头的战靴。这位战将打扮的这么威武是谁呀？正是梁山名将并御史孙立。后边还有一位战将，这位战将啊，就是梁山好汉著名的艺术家铁笛仙马林。后边还有一些梁山的战将都奔他这块啊杀过来了。天虎一看大事不好，我得想办法撤。他还没等下令呢，就看有一串小铃铛哗楞楞楞楞楞响起来了。他顺着声音一看，有一位英俊的少年将军呐，头戴青头巾，身穿绿战袍，手持梨花枪，骑着一匹高头雪白的卷毛马，其上写着一行非常醒目的大字：忠信平南先锋骏马全宇。叶青正在田虎旁边站着呢，一看这旗号，大王啊，这就是骏马爷全宇大将军呐，他来了咱就不怕了。田虎一看心里可有底了，哎呀，我这个骏马爷，宋江啊宋江，你来多少战将我也不怕了，他可来了精神头了。再看全宇大将军这回啊可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喽，他是力挡八方，宋军被他的横冲直撞啊，四分五裂喽，一个个呀望风而逃。这时候骏马来到了近前，下马就要给大王跪下，可是他跪不下，他身上穿着铠甲呢。你看这全宇，他得在大王面前好好表现表现呐。大王啊，臣救驾来迟，可是臣甲胄在身，无法伏伏啊，请忙恕罪。田虎高兴了，赦卿无罪。大王啊，贼兵已经被我杀散了，这儿到我的香元城不远了，我保着大王先到我的香元城。这些日子田虎一路之上这罪可没少遭啊，一连串下了5天5夜的大雨，河槽都发水了，这水把他们淹得够呛，也没好吃的地方，也没好住的地方。这下子眼看到了香元城了，那他进城了，这城里边起码有殿堂啊，有帅府啊，进了城就好办了。这些日子我跟我这个爱妾一直没近乎呢，到了城里边我得跟我这个爱妾呀好好近乎近乎啊。这个田虎一天合计啥事儿，净合计吃喝玩乐。他这革命的目的啊就不像共产党员革命了，共产党员革命啊是为了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他革命啊完全是为了自己享受出的，不管那么多了。单说这香元城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欢迎输的不管那么多了。单说这香元城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欢迎

0: 天虎王的到来呀，可以说是张灯结彩，好热闹啊。那得看一看这乌梨呀，乌梨是假的赝品，真正的乌梨呀早就被埋起来了。那么这回乌梨能不能露面呢？不能露面，因为这伤还没好啊。不光伤没好，最近又得了新冠肺炎，现在呀正在隔离呢。这田虎一听我的国舅爷得了新冠肺炎，好了好了好了，我也不见他了，让他养病吧，别给我传染上。这时候疫苗还没出来呢，等打完了疫苗啊，我再召见这个国舅爷吧。这回呀，琼英开始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呢。时间不长，这回营大餐就做好了。田虎一看预备这么多好吃的，把这个范美人也叫到身边了，你得陪着王好好啊小酌几杯。这郡主和郡马爷也得亲自陪着田虎啊。结果田虎喝了几杯酒啊，就晕晕乎乎的，又喝了几杯，不对劲啊，这眼前怎么总重影啊，不好，他扑通一下子栽倒在桌上喽。他这一栽倒在桌上啊，郡马爷啊赶快派人抹肩头龙二背，把这个田虎给生擒活捉了。这回得把这个赝品请出来了，哪得什么新冠肺炎呐，就是不想见他，一见面不就露馅了吗？这时候谢珍坐在大堂，来人呐，传我的令，把四个城门通通的打开，吊桥给我放下，列队迎接宋军进城。原来这座城早就归宋江喽。当四面大门一打开，宋军是从四面八方列队进到了襄阳城。这襄阳城又一次迎来了解放。当宋首领坐在大堂上，来人把贼帮铁虎带上前来。不大一会儿就把田虎给押上来了，田虎还迷迷糊糊的呢，在酒里边早就配上蒙汗药了。他知道这回啊好不了了。宋江一拍虎胆，大胆贼王田虎，你可知罪？田虎这脑袋当时就耷了下来喽。旁边还跪着那范美人啊，这范美人的爹呀提前就来了，女儿啊，咱已经是大宋的人了，你爹暗中早就投降大宋了啊。爹呀，你投降大宋怎么不告诉你姑爷一声啊？告诉什么呢，他已经犯了弥天大罪了。宋首领已经跟素媛讲打了保票了，在皇上面前保了咱一家老小的性命啊，快起来快起来，上爹这儿坐一会儿吧。你看这个范美人啊，摇身一变又恢复了自由了。田虎再一看，完喽，这人一旦落到这个地步那就啥也不是喽。他真想一头撞死，可是这身边呢没有大石头，再想拔出兵刃自刎，身上带的兵刃呢早就被宋军给搜走了。宋江并没有难为田虎，田虎的所作所为宋江在梁山的时候就有所耳闻。哎呀，咱俩当年走的都是一条路啊，可我是被逼上梁山呐，你是自立为王，我是替天行道，你是占领了州衙府县，要自成体系跟大宋决裂呀。我呢认为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这就是成王败寇啊。你田虎要胜了，我就是你田虎眼中的贼了。怎么办呢？他得放田虎一马呀。历史上怎么交代田虎的下落跟咱这故事没关系，咱是说书的，咱得按说书的情节走。田虎啊田虎，我宋江绝不能赶尽杀绝呀，你赶快下几道令，让你手下这些守城的将士把他们占据的城池 都顺顺当当的交还我大宋。我跟陈恩福根据你所做的表现，在皇上面前给你求个情，饶你不死啊。铁虎他也不傻，他思来想去一合计，我只有这么办了。我要是趁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表现，都说宋江的人呐、宽宏大度，号称及时雨宋江，还有一点相同之处啊，过去我们俩也都是干的一个勾当啊，都是与朝廷为敌啊。既然他过去跟我是同行，那我们俩的命运就应该拴在一块儿了。他被朝廷招安了，我要是现在好好的表现表现，到时候陈安福和宋江回到朝廷，在皇上面前给我再美言几句，有可能皇上啊一高兴就把我赦了，说不准呢还能给我弄个官当呢。他怎么想的这么天真呢？他想的可并不天真。你可知道他那爱妾跟谁是好朋友吗？跟京城的李师师，那是光屁股长大的一对小姊妹。你宋江在梁山杀人越货，那坏事你也没少干，可是你能走李师师这个红门，难道我就不能走李师师这个偏门吗？想到这儿，他赶快让宋江派人找来文房四宝，他刷刷刷刷就把这几道令下去了。宋江派人拿着田虎这几道令，没用几天的时间就把周围田虎所占的州衙府县全都给收回来了。这下子可好啊，宋江可就又成了大宋朝的英雄喽。马上是高奏凯歌，要回到东京汴梁城见皇上喝御酒，领重赏封王侯啊。可没想到这时候这个田虎，别看被他们压着回到东京汴梁城了，田虎那边啊也秘密的跟他那小妾联系上了。我现在是大宋朝的犯人了，你现在自由了，赶快给我找到李师师，让李师师提前在皇上面前给我美言几句，我田虎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还真别说，田虎这步要真走成功了，宋江和陈安福在皇上面前把后期田虎做的这些贡献一样一样的起奏给皇上。那边了啊，这个李师师在跟皇上吹吹枕头风啊，田虎还真兴许美梦成真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他们是捷报频传呐，不光卢先锋取得了大胜利，宋江这边这胜利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呀，把最后的堡垒威胜也拿下来了，田家三个反贼都给抓起来喽。宋江给田虎最后一个机会，让田虎最后下几道命令，让他手下这些个占领城池的大将军通通向宋军缴械投降，这令你下去真好使，也没费多大力气把这些所有被田虎占领的各州衙府县都收复回来了。宋江又派萧让写了安民告示，得把当地的治安维持好。紧接着宋江和陈安福又启奏朝廷，让朝廷尽快派地方官来办好交接手续。紧接着水泊梁山这些人又聚到一块儿喽。宋江带着所有的将士进了威胜城啊，同时呢把陈安福也得迎接进城啊。见到陈安福，宋江赶快给陈安福行了大礼。陈安福最高兴啊，哎呀，宋先锋宋先锋，你们梁山军将领没用半年的时间为朝廷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啊，我一定要启奏朝廷给你们表功啊。宋江马上把梅雨剑张清给领进来了。梅雨剑张清啊，不光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还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娘。这美娇娘不光长得漂亮，还身怀绝技，这可是女中豪杰呀。郡主这回算是报了仇喽，他还立了一个功劳啊。咱们前文书说到，田虎手下那位能征惯战的大将军也被他给说服了，现在啊也归顺了宋军喽。这位将军就是能征惯战的大将卞翔。宋江看到卞翔是打心眼里往外喜爱这个卞翔啊。这回咱们梁山的队伍可就不是108将喽，收降了这么多将领啊，这回我们梁山军一定为大宋朝再立新功。你看看人家宋江这思想还挺进步，宋先锋手下又多了这么些战将，他怎么能不高兴呢？这些个战将啊，咱在这里边就不一个个介绍了。宋江手下这些战将是梁山的老将，又立了新功，新收过来这些战将呢立下的功劳也不小啊。宋江和吴用一商量，赶快让圣手书生萧让把这些立过功的战将把他们的功绩啊都写得明明白白，然后上表朝廷，得让朝廷好好的封赏封赏他们呢。可千万别弄大奖状糊弄这些将领啊，这些个将领都把脑袋瓜子别在裤腰眼上为你卖命啊。如今取得了这么大的战绩，朝廷怎么能不好好的奖赏奖赏呢？那就是朝廷的事儿了。再说宋江啊，把前线的事儿一项一项都安排完了，也安排梅雨剑张清和他媳妇儿在这儿啊好好度度蜜月。这段时间小两口子新婚在一块儿，也没好好近乎近乎，天天忙忙呵呵的东征西讨，这回啊得让人家两口子好好歇几天啊。在休息的同时呢，也得安排叶青陪着他们把他母亲的尸骨挖出来，好重新呐给下葬。宋江办这些事儿会办，这就叫人性化呀。紧接着宋江和卢俊义、吴军师、公孙胜这几位头领一块儿又拜见了陈安福，把这工作都汇报完了，再没什么大事了，赶快打道回府啊，得回到东京汴梁城向皇上报喜去啊。咱们简短截说，宋江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是凯旋而归，回到了东京汴梁城也照样得把兵马呀安排在陈桥驿驻扎，他们这些立过功的将领都得到东京汴梁城，在金銮宝殿得拜见皇上啊，皇上好封赏他们。

0: 他们是满怀信心回到朝廷，可朝廷对他们能怎么样呢？这个皇上对宋江他们这些梁山将领，说句实在话，印象还是不错的。这里边啊，多多少少跟李师师有关系。李师师他跟燕青有感情啊，现在跟燕青又成了姐弟之间的关系了，就差来个姐弟恋了。好在这时候啊，宋徽宗一直把李师师当成自己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伴侣了，他离不开李师师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李师师和皇宫里边这些女人大不一样，人家经过特殊的调教，这还不说，李师师还多才多艺。这宋徽宗历史上记载，那也是有名的书法家，不光是书法家，球踢的还好，业余爱好特别广泛。跟李师师啊，两个人不光是男女之间的那点勾当了，还有一些别的女人代替不了的作用。最起码宋徽宗跟李师师要在一块儿啊，唱个小曲儿啊，弹个小调啊，李师师都能表演的是如痴如醉啊。这就是美女和才女的区别。李师师只要一见到宋徽宗，就打听梁山这些将领的情况，顺便呢，他就得给梁山这些好汉呐美言几句。在这段宋江领着众将领攻打铁虎的时候，宋江呢尽量得保护好燕青，他也知道燕青这张牌是一张很重要的牌呀，千万不能让燕青在战场上有什么闪失，一旦有个一差二错，那损失可就大了。当宋江卢俊义领着浩浩荡荡的人马回到东京汴梁城的时候，宋江就给燕青放假了，安排燕青得去看看他那干姐姐呀。说句心里话，燕青心里边一直也惦念着李师师这个干姐姐呀。这天燕青准备好了，把自己的妻子啊又给打扮一番，他妻子就得问呐，夫君呐，你一直说在京城你有一个干姐姐，你这次让我这么打扮一下子，是不是你要领我见见你这个干姐姐啊？是啊，我今天就是想领你拜见一下我这个干姐姐。不过有些事儿啊，我得跟你把话说清楚。我这个干姐姐尽管是多才多艺的一个女子，可我这个姐姐的出身也就是名声啊并不太好，她干的这行当我再一点点跟您解释。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我的干姐姐，我们梁山这些弟兄能有今天的地位，忘不了我这个姐姐呀。接着他就把这来龙去脉大概的意思跟他夫人都说了，他夫人听完是深受感动啊，哎呀呀，那这位姐姐真是一位奇女子啊，别说了，咱们赶快去拜见姐姐吧。就这么着，燕青领着自己这夫人就见到姐姐了。见到姐姐之后，他得给姐姐做一番介绍。当姐姐一看我这个干兄弟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那心里边也是七上八下，很不是滋味。你说吃醋吧还不至于，你说不吃醋吧还有点酸吧唧的。李师师毕竟是李师师啊，他终于想明白了，弟弟应该有一个好的归宿啊。我弟弟就是对我再好也不至于有姐弟恋呐。还是这个小女子有福气啊。当他一听说这个小女子也是东京汴梁人，还是大家闺秀，他更加高兴了，赶快安排王干妈呀备上了上好的酒菜，今儿个李师师要好好的款待款待自己的兄弟和兄弟媳妇儿。这姐仨是推杯换盏就聊起来了，越聊越高兴，越聊呢越动情。两个小女子就在这个花楼里边一边弹一边唱起小曲儿来了，这声调是悠悠扬扬啊， 传得好远好远呐、啊，周围啊也有好多春花楼啊，这些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呐、啊，一个个的陆陆续续都聚到这儿了。再说这有小帅哥在这块儿，大伙能不来兴趣吗？这些人是连吃再喝再唱再跳，这个酒一直喝得很晚很晚，也不愿意散去。燕青一看，大家伙这兴趣儿都挑起来了，得了吧，赶快就派人给宋大哥送信儿啊！送个什么信儿？把铁轿子月河和铁笛仙马林带过来，让他们也参加这次艺术大联欢。时间不大，这铁笛仙马林和铁轿子月河风风火火的就过来了。这铁笛仙马林呐、啊，那笛儿吹得好，不光笛儿吹得好，小伙子长得也漂亮，现在又是大宋朝的将军了，再加上铁轿子月河，那也是大牌的歌星啊。小伙子长得又水灵，这回呀、啊，梁山好汉这三位多才多艺的小男歌星，在这儿就展示出自己的才艺喽，令这些春楼里边花枝招展的这些小姐是大饱耳福，大开眼界呀！
1: 哎呀，真没想到梁山这些英雄好汉里边有这么多人才呀，他们都是大艺术家呀，
0: 这又有电视台好了，用电视一转播，在全国就是大牌的演艺明星了。感情那年头没这个条件，再说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大家伙欢欢乐乐，热闹完了，这酒席就应该散了。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女子站起来了。诸位啊，大家伙儿，咱们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跟诗诗姐姐是从小的朋友，今天在这里能跟大家相识也是我的荣幸。不过今天我来啊，我还有一件事想求诗诗姐姐呀。大家伙儿这时候才注意啊，这里边还真有一位长得既美貌漂亮又多才多艺的女子，是谁呀？范美人啊。范美人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她爹提前掏了田虎的地沟，暗中啊投靠宋军了，她把她的女儿保下来了。可是这个范美人一直忘不了田虎对她的恩情啊。田虎在有权有势的时候不光宠着她，也是十分的爱她呀。现在田虎成了阶下囚了，这男人之间的事儿，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丛林法则，谁得势了就称王，谁败了谁就是寇了。那么既然田虎对我这么好，田虎现在肯定是要被杀头啊。听说李师师跟皇上有那么一腿儿，这李师师又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姐们儿，我何不求求李师师想办法在皇上面前求个情，饶田虎不死之罪。他这个想法确实很天真，古代的帝王为了自己的地位不受侵犯，只要抓到谋反的那就没好了，不是祸灭九族就是砍掉脑袋呀。你还想保田虎的命，那是不可能喽。不过这个范美人呢，他不死心，他呢就想最后再为田虎求个情。他一看这些姐妹都在这儿，他就把他的想法跟李师师说了。李师师也是非常同情田虎，再者说了，人家范美人能在田虎马上要成刀下鬼的时候还要为田虎求情，这就足以说明范美人是一位

他就经常给徽宗皇帝唱这个曲儿啊，有的时候把宋徽宗都唱得掉眼泪了。这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是有七情六欲，他也想到这项羽在那个时候虞姬还对他怀有深情厚意呀、啊、这种女人是天下少有啊。再说燕青和铁骑的乐和，包括铁笛仙马林都在场啊。当时战场上的情况他们太了解了，假如这个田虎最后要不下这几道命令，还有十几座县城，那城池都非常的坚固啊，田虎手下的人还得拼命的死守啊。是田虎写了好几道令，他们才把这城池交出来了。这就说明田虎为大宋朝也做过贡献呢、啊。当他们把这实情跟李师师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李师师真就毫不犹豫的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李师师心里边也明白，他真在皇上面前为田虎这哥几个说句话，这皇上金口玉言呐、一言九鼎，谁敢反对皇上啊？当时他就表态了，范妹妹啊，这件事儿你放心吧，我一定当事儿给你办。不过有句话我得先说清楚，办成了你别高兴，办不成啊你也别恼我。因为皇上这两天特别忙，听说边关还有一些战事，再说朝廷内部一些奸臣贼子啊，他们也在处处打着他们自己的小算盘。皇上这两天要到武穴去视察视察，这武穴是啥呀？这武穴我估计就等于现在的军事学院。宋徽宗这个皇帝啊，他跟前几位皇帝一样，也是重文轻武。最近这两天他一直没来，是不是抓军队建设去了？这就不是李师师管的事儿了。不过李师师心里有底，他估计这两天皇上应该跟他幽会喽，所以他心里有底了。再说这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大家伙这玩的兴致都差不多了。李师师啊又拿出好多礼品给来的这些小姐妹儿都分了一些，其中这小姐妹里边其中一个叫春月，另一个叫春红。这两个小女子啊，春月对铁笛仙马林就有了特殊的感觉了，春红姑娘啊对铁轿子月和也有了好感了。男女之间的事儿她瞒不过李师师。李师师多有经验呢，在京城这些烟花女子当中那可是真正的大姐大呀。他看出门道以后直言不讳的对春月和春红就说了，你们两个小毛丫头那点勾当瞒不过你师师姐姐的眼睛啊，换句话说姐姐扒开你们俩的屁股蛋儿，就能知道你们三天前吃的什么呢。这句话呀把这两个小美女说得不好意思了。你别看她们表面上都是烟花女子，其实她们也是人呐，她们也是要脸面的人呐。当李师师这一说，把她俩说得脸都红了。李师师也没在乎，两位梁山好汉呐，我是燕青的姐姐，我也是你们俩的姐姐。今儿个我把话说开，我这两个小姐妹看好你们俩了，回去跟你们宋统领说一说。你们过去在梁山打家劫舍也都有不少个人的财产，这回你们为朝廷东征西讨打打杀杀又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你们呢少浪费点银子，多攒点钱，把这两个姐妹赎回去好好的过日子，区边少袖的姐姐我再帮你们张罗张罗。哎呀呀，李师师这话一出口把月和和马林乐的屁颠儿屁颠儿了。咱讲水浒传这故事啊，咱不能不人性化。这些人跟着宋江干为的什么呢？不就为了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吗？是不是啊？俗话说得好，跟着秀

才学文章，跟着杀猪的范大肠，像铁笛仙马林，还有铁轿子月河，总在梁山跟这些匪寇在一块待着时间长了，都学了很多的恶习呀。尽管过去朝廷认为他们是贼也好，寇也好，如今呐，娶个媳妇成个家，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再说都是血气方刚的男子汉，娶个媳妇成个家，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再说都是血气方刚的男子汉，娶妻生子是人之常情啊。今儿个这铁笛仙马林还有铁轿子月河乐得够呛啊。好好好，我们回去啊，就张罗这件事儿，这钱攒足了，想办法把春月姑娘和春红姑娘从这烟花柳巷得赎出去。赎出去啊，就是良家民女了，就摘掉了烟花女子的帽子了。说白了，就是把头上那种不怎么好听的帽子摘掉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些人都给你戴个帽，戴个什么帽呢？叫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这五类分子就是地富反坏右，经过改造，如果改造好了，党和国家领导就把这帽给你摘了，你就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了。那年头呢，没有地富反坏右这名词儿，但是有妓女这名词儿啊，谁不想把这帽子摘了呀？这女人她也不愿意戴一辈子妓女的帽子，一旦有人把他们赎身了，他们怎么能不高兴呢？今儿个这春红和春月俩姑娘啊，乐得屁颠屁颠的，赶快一撒欢，哎，就出去喽。等着这铁笛仙马林和铁轿子月河攒足了钱儿，好给他们赎身呢。等到了第二天晚上还没掌灯的时候，宋徽宗真就来了。他照样是从地道来的，从地道来啊，方便，不用带那些什么金瓜乐府朝天凳，又是龙辇，又是36人抬的大轿，更用不着那些御林军做保镖，他呢只带几个小太监偷偷摸摸的在地道一过来，老鸨子就知道信了，让李师师做好接皇上的准备吧。李师师收拾得干净利整，在屋里边静等着皇上的到来。皇上一来呢，他也得像其他的人见皇上一样，给皇上行3拜9叩的大礼。皇上来的时间长了，也就不需要他来这些礼节了，一甩龙袍，免礼平身，免礼平身。好吧，那就开始陪皇上小酌几杯吧。这食盒子拎上来之后啊，这酒都斟满了，李师师今天是亲自把盏，左一杯右一杯跟皇上就喝起来喽。一边喝一边跟皇上聊，聊着聊着他就聊到梁山这次出征的事儿了。皇上呢早就看到上来的折子了，尤其是陈安福，这折子写得非常详细啊。同时这肃元景肃太尉也是左一道折子右一道折子为梁山这些将领表功，他也知道了梁山这回为大宋朝又立下了战功了，天下3员匪首也被梁山这些将领给抓住了，同时押到了京城这刑部大牢，正等着开公审大会啊，开完公审大会就可以押到刑场开刀问斩呢。当然了，那年头倒不一定开什么公审大会，就是不开公审大会也得当众宣布田虎的罪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砍头啊。皇上这么干的目的就是起震慑作用啊，你们谁还造反，你们再造反这就是下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像这种不人性的事儿啊，在西方国家早就杜绝了。人类的文明与落后看什么呢？看的就是法律制度。为什么啊？都得通过他们四个呀，这四个大奸贼呀，在朝中就为所欲为呀，把宋徽宗皇上就蒙蔽了。就这样呢，大宋的江山

啊，是一天不如一天喽。当宋江他们凯旋而归的时候，王庆在淮南的势力发展的是越来越大呀。可是皇宫里边这窝里斗是越来越厉害呀。其中有一个官员叫罗简，这个罗简可了不得呀，那可真是个文武全才。可以说要文才有文才，要武略有武略。他不光文章诗词歌赋写得好，什么孙武子兵法呀，排兵布阵呐，他都样样精通啊。咱前文书也说了，大宋朝这个王朝啊，他跟别的王朝不一样，他重文轻武。你看那文人呐，犯多大的罪他也不砍头，武官不行，武官呐，只要定你个罪名就是斩首啊。像岳飞大元帅，他都可以找个理由把他杀了。可是文官呢，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都没有杀头之罪。你像王安石，在皇上眼里犯了那么大的罪，也不判死刑，把你发配到地方当个小官就拉倒了。咱在讲《水浒传》上半部的时候，不讲那个花之寨啊、武之寨就是二把手，那个刘之寨呢是文之寨，就是一把手。哎，这文武啊分得特别清，那文官总得大于武官。同样级别的官员，两台大轿走个顶头碰，武官的轿就得停下，等文官的轿过去了，这武官的轿才能过呀。可咱说这个罗简跟其他的官员就不一样了，他是能文能武。你看宋徽宗皇上啊，对这样的官员就格外的器重啊。皇上一器重罗简，那几个奸贼可就不干了，他们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抠耳朵。尤其是这个蔡京，他是想尽一切办法得把这罗简呐置于死地。罗简，你现在不是在武学里边讲兵书战策吗？那好吧，这回啊我得给你配副药啊，够你喝一壶的。这武学怎么回事啊？武学我估计就是现在的军事学院。单说这一天宋徽宗皇上要到武学去视察，蔡京就合计上了，这王庆的势力发展的越来越大，我一直啊当皇上把这事儿啊隐瞒下来了，就说王庆在那儿造反呢，没有多大的势力，翻不起什么大浪。可是如果皇上真到武学一视察，这个罗简肯定得把当前这形势在皇上面前奏一本呐。真要那样，我得怎么应付呢？他也担心犯了欺君之罪呀，他心里就合计上了，在朝廷这个武学里边，我是大都督，这大都督就是武学的校长。你罗简就是再有本事，你是我身边的副职，武学的大权还是控制在我的手里。这回皇上要来武学视察，我得想办法把你的嘴扎住啊。你在皇上面前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勒了出去，皇上就得追问呐，那不就麻烦了吗？我得研究一个对策。单说这一天皇上真来了，罗简可就抓住机会喽。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来到皇上面前哭咚双膝跪倒，臣有本来奏。徽宗皇上一看，这不是文武全才的武学玉罗简吗？爱卿啊，平身吧，你有何本要奏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这个罗简趁这个机会就把他了解的情况跟皇上如实的禀奏喽。他这边启奏皇上，那边蔡京可冒汗喽。罗简把他了解的情况全都跟皇上汇报喽。罗简当皇上汇报了哪些情况呢？首先他如实的向皇上介绍了这个淮西强贼王庆的实情。他跟皇上说了，王庆啊在淮西做了五年了，官军根本不能抵挡啊，童贯、蔡攸他们奉皇上的旨意前去征讨这些强贼，结果可就惨喽。他们并没有尽快的消灭王庆，反而是王庆的势力发展的是越来越大喽。眼下王庆
已经占了

好多州衙府县了，据不完全统计，占了8州86个县呢。用现在的话说，那地盘面积也有2-3个省那么大的面积啊。尤其是罗简，他当着皇上的面就把蔡京的儿子这个蔡攸怎么作战不力，怎么贪赃枉法，怎么收刮民财，一股脑啊全跟皇上说了。他是一点也不给蔡京留面子，把蔡京的情况也跟皇上汇报了。他说蔡太师也是不知羞耻啊，纸上谈兵是头头是道，大言不善，这是丧心病狂。臣祈求国主立即诛杀蔡京，这些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啊，应该选派一些精兵强将前往淮西，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保大宋的江山社稷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啊。你说罗简当着蔡京的面给蔡京扣了这么多大帽子，把蔡京的底儿都给兜出来了，这胆儿是不是够大的了？蔡京现在吓得直哆嗦呀。好在蔡京老贼呀见过不少世面，他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给皇上磕头啊，一边磕头一边解释。他越解释啊越解释不明白，那叫什么，那叫越描越黑。皇上心里边透明白，既不能治蔡京一个罪，也不能离开蔡太师啊，这蔡太师在朝中的根基太深了，轻而易举绝不能动这个蔡太师啊。想到这儿，皇上啊点了点头，爱卿啊，你说的这番话有道理，不过蔡太师他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社稷着想啊。这么办吧，寡人呐准奏了，你拿出个方案交给省院，让省院的官员和蔡太师共同给寡人拿出一个方案，看看派谁去征讨王庆最合适呢？寡人希望你们尽快给寡人拿出个方案。这个杨戬他是下决心要扳倒这个蔡京，看皇上一句话就把蔡京给保护起来了，杨戬心里这个气呀，干着急也没办法啊，再生气也没办法啊。蔡京心里面明白，杨戬呢，杨戬眼下呀我先不搭理你，咱俩骑毛驴看唱本儿，走着瞧。从此在蔡太师心里边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喽，一定要找机会啊把这杨戬给办了。杨戬也明白啊，既然我已经把蔡京得罪了，那我就得罪到底了。万岁啊，臣发自的是肺腑之言呐，望皇上三思而行啊。爱卿啊，你对朕是一片忠心呐，朕绝不会亏待于你啊。爱太师啊，武学这边的事儿都交给罗简处理了，你呀赶快回到省院，跟省院衙门尽快的拿出一个剿灭王庆的方案。遵旨。你还真别说，宋徽宗这个时候啊头脑还真挺清醒，不让你蔡京啊继续待在武学当校长了，武学这边的事儿啊都交给罗简吧。这样一来呀、啊、蔡京想报复罗简的想法一时半会儿啊还行不通，罗简不属于他的下属了，他就管不着人家罗简了。别看他管不着罗简了，他在朝中的地位是无人可比呀、啊、俗话说得好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就多堵墙啊。从此这罗简和蔡京两个人这梁子从此就结上了。再说转过天来呀、啊、省院这些官员就到了太师府了，得找蔡京商量商量怎么给皇上上这个本子。再说这四大奸党当时把朝中好多重臣都笼络住了，这些个官员在一块儿商量来商量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还得交给宋江啊。宋江他们出征两次都是大获全胜啊，这回啊把剿王

0: 定这个重任再交给他们，让他们代表皇上去出征，一旦要是打胜了，功劳呢是咱们的，因为咱们给皇上拿出的主意啊，要是打败了对咱们更有利啊。为什么说更有利呢？王庆他们要是能把宋江他们灭了，也等于替咱们出去了咱们心中的大患呐。宋江他们当年打的大旗是替天行道，要替皇上惩治咱们这些腐败的官员呐。咱们同宋江他们这关系形同水火呀，宋江他们一天不被灭了，咱们就一天不消停啊。他们也合计明白了，这回啊，平定王庆的担子可比那两次重啊。王庆占的不光地盘大，手下这些战将也厉害呀，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实到你们梁山人身上。大伙一听，好好好，就这么定，很快给皇上的奏折就写好了。在这奏折上把罗简也给烧上了。怎么能烧上罗简呢？这些人可厉害呀，个个都有些毒计呀。你罗简后台是侯猛，这侯猛也是朝中的一个官员，把你们派到陈黄那边去。眼下宋江的兵马讨伐完田虎，刚刚班师还朝，而且是兵马疲惫呀。等梁山的兵马被王庆打败了，你侯猛和罗简还能好得了吗？都让你们成为王庆的刀下之鬼呀。等王庆跟梁山和罗简的兵马打完了仗，也就两败俱伤了，我们再调派精兵强将，一鼓作气把王庆消灭。既灭了王庆，又让王庆灭了罗简和宋江，还保了大宋的江山呐。嘿嘿，他们呐心里边又做起了美梦喽。这个皇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呀，他还觉得我身边这忠臣还是这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呐。皇上也没想到这几个奸臣又想出一条毒计来，到底又想出什么毒计啊？
1: 北京时间14点整。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入伏以来，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如何在炎炎夏日寻找到一丝清凉安然度夏，各地都在创新和探索。
0: 在江苏南京玄武区，环卫部门为一线环卫工人试点配发空调马甲，通过科技创新改善户外作业条件，让炎炎夏日里的城市美容师感受到贴身的清凉。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杨莹，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2: 上午9:30，南京玄武区鸡鸣寺路附近热浪蒸腾，保洁员刘祥兰正在路边作业，记者注意到他和几位同事身上多了一件特殊的马甲，外观与普通反光环卫服相差无几，但腰侧多了两个风扇，伴随轻微的嗡嗡声，阵阵凉风从腰间送来。南京玄武门保洁中队保洁员刘祥兰，
3: 它那个有档次的，有一档、二档、三档，高档的风力稍微大一点，凉飕飕的，有风的感觉啊，后面都吹得不沾身。
2: 入伏以来，南京市玄武区已经对一线环卫工人全面开放安康驿站，发放清凉用品，同时推迟下午作业时间，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但保洁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为了避暑，他们扫一段路便躲进树荫歇口气，热得扛不住就跑去驿站灌凉水，吹会儿空调。对此，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决定换个思路，从环卫工人的自身装备入手，改善他们在高温下的作业体验。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大庄，
4: 在网上呢，我们刷到了一个空调马甲设备，这个马甲是有两个风扇，采取的是一个循环风的一个作用，穿上以后呢，始终有风。我们就是在玄武门鸡鸣寺解放门这边采购了一批，目前呢使用效果反应蛮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将对我们玄武区北片、玄武门、索金、红山和玄武湖街道呢一线所有辖区内的户外劳动者进行全面的配发。
2: 据了解，一件空调马甲的成本在130元左右。那么，这种装备能否推广到更多户外工种？记者注意到，苏州出现了一款类似的冰马甲制冷衣，重量只有1.3公斤。这款制冷衣采用的是一种相变材料，在25摄氏度以上环境中可以自动释放冷量。冰火源苏州储能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居家伟，
5: 把这个材料包裹在这个衣服里面，就是之前对它进行冲冷，相当于水冻成冰了以后把冷量储存在这里，然后高于25度以上你穿出去的时候，它那个材料会从固体又融化成液体，然后它这个冷量就释放出来了，能维持3个小时左右。
2: 目前这款制冷衣已在全国多地景区乐园投放共享租赁柜，扫码即可租用，每小时9.9元。下一步企业计划面向工程建筑、交通行业的户外工作者定向销售，并为不同工种设计了适配的制冷方案。居家伟，
5: 高温工作的他们有些就工作时长比较长，有考虑给他们那种替换型的，3-4个小时冷量释放完了，可以有另一套替换芯可以换上，然后再继续保冷。
1: 面对高温炙烤模式，寻找一处清凉惬意的避暑地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刚需。在安徽芜湖，传统茶馆正悄然转型，变身为集文化体验、轻餐饮休闲、社交打卡于一体的复合型茶空间。
0: 在避暑经济的催化下，茶室这一传统业态正通过场景革命与模式创新，成为夏日文旅市场中异军突起的黑马。那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芜湖台记者李旭的报道。
6: 在芜湖神山公园附近，一家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茶馆藏身于充满烟火气的巷弄中，古朴典雅的茶室装饰让人体感温度直降5度。由老房子改造的茶馆凭借榻榻米包厢和精致茶点，成为年轻人夏日午后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好去处。与传统茶馆不同，他们不再单纯卖茶，而是将茶饮与本地清餐文化演绎结合，赤豆酒酿、绿豆汤、虾子面等芜湖特色小吃登上茶单，客单价控制在30至50元区间，亲民定价吸引了大量年轻客群和外地游客。部分茶室还在晚间引入相声、评书、戏曲等演艺活动，将下午喝茶、晚上看戏打造为夏日新时尚。 茶馆负责人何培培。
7: 现在到我们家来啊，不仅仅是品茶，还有很多芜湖的地方小吃，像豆干、小笼包啊等等。
6: 为满足不同客群的多元需求，芜湖城市茶室正积极探索茶加 N 复合模式，打破茶馆只供茶饮的惯例，融入特色小吃和中式茶点，延长顾客停留时间。在滨江公园附近的一家新派茶空间，记者看到菜单上除了祁门红茶、太平猴魁等本地名茶，还搭配了精致的中式酥点和时令果盘。茶室负责人王慧：
8: 以前来的客人喝一壶茶一个多小时就走了，现在有了这些特色茶点的搭配，他们平均停留的时间延长到两三个小时，客单价也从原来的30-40元提升到现在的60-70元。
6: 在城中一些闹中取静的空间，一些茶室将品茗与艺术手作、静心沙龙结合，打造让身心降温的疗愈空间。参加完一场静心茶会的市民李女士对记者说：
9: 周围的氛围很好，手机静音了2小时，感觉积压的焦虑都解开了。
6: 从古城老宅的烟火气到滨江夜色中的微醺，芜湖的茶室正在用创新重新定义喝茶这件事儿。当避暑遇上新业态，这些承载着茶香与凉意的空间，不仅为江城夏日增添了别样韵味，更成为城市消费活力与文化创意的一扇窗口。
1: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全国优质避暑气候资源地名单，长白山入选全国45处森林康养型精品避暑胜地，成为天然避暑好去处。
0: 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只有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赵丹阳的报道。
10: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河镇海拔750米，显著的海拔落差形成了持续的环流山谷风，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广受海外游客青睐。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赏澄澈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绿渊潭、长白瀑布水体清冽，冰水泉常年恒温6.5摄氏度，有效缓解了盛夏暑热。韩国游客郑贤子表示：
11: 天地间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那些被风吹拂的景象辽阔而壮丽。
10: 韩国游客李明珠和金明顺说：
11: 太喜欢这里了，这里很自然，没有人工干预的感觉，食物也很美味，这个温泉蛋特别可口，有弹性，蛋黄香味浓郁。
10: 挪威游客卢卡斯：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虽说挪威也有绝美的峡湾之类的自然景观，但长白山的景致格外震撼。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除核心景区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亲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经理

0: 刘广宏。
1: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多数外籍游客会预留2至4天的长线深度游览。
0: 白天游览山林，夜间还有丰富的休闲选择。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的夜间游玩项目拉长了避暑消费链条。镇上恩都里文旅综合体免费开放，聚集68家特色商铺，街区巡游演出、火舞表演、烟花秀每天轮番上演，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星空露营项目同步运营，夜游打卡点、亲子活动齐全，满足游客夜间休闲需求。韩国游客李军：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云顶市集商铺经营者池丹：
2: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3: 为了给市民游客送上夏日清凉，福建泉州多处点位布设冰凉驿站，冰凉贴、文创手摇扇、非遗解暑清茶、矿泉水等消暑物资免费发放，市民游客都可以就近前往领取，一站式感受泉州专属的夏日纳凉服务。我们马上来连线泉州台记者黄俊洲。黄俊洲你好，来介绍一下市民和来泉游客要如何能够参与清凉一下冰凉驿站公益服务呢？这个驿站的具体服务点位分别都设置在哪儿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次冰凉驿站是统筹兼顾了外地游客的出行动线与本地市民的日常活动范围，全域多点均衡布局，方便不同人群就近歇脚纳凉，领取清凉物资。各驿站消暑物资均为每日限量供应，领完即止。那么全程领取点位是涵盖了交通枢纽、古城市宜、文博片区、各县市区的核心文旅商圈的三大板块。那么其中交通枢纽点位是设置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和泉州动车站。那么机场内是设立了常态化的冰凉驿站，动车站服务区域配套专属补给点，中心市区则是依托市宜资源布点设位，是覆盖了西街、中山路、佛庙等热门的游览区域。具体是包括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在开元寺内、泉州天后宫、泉州佛庙、泉州市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五大点位是常驻了冰凉驿站，依托古厝和文博场馆打造固定的领取场所，让游客一站解锁清凉玩法。那么在炎炎夏日，这些消暑物资既能带来清凉，也让游客是感受到了泉州人的爱心和热情。那么在县域站点是分布在洛江仙宫山风景区、泉港区文化中心等各县市区的热门文旅打卡点，覆盖了本地居民休闲、短途游客游玩主要区域。全域站点连通起交通出行、古城游览、县域游玩等全流程。据了解呢，市民游客现场打卡拍照泉州，分享到社交平台，就可以免费领取清凉消暑物资。另外我也了解到，本次活动是将持续到8月31号，贯穿暑期一个多月，是完整覆盖了盛夏的高温时段，以遍布全城的清凉驿站为载体，把消暑便民服务是送到了群众的身边，用实实在在的清凉福利为广大市民和来泉游客营造了舒适安心的夏日出行环境，让温情凉意伴随每一段泉州旅途。主持人。
3: 好的，黄俊洲。
5: 近来西安也是持续高温天气，各大商圈景区纷纷推出送清凉便民举措，免费补给纳凉休憩服务全方位覆盖游客，用细致服务给市民游客的情绪价值拉满。具体情况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6: 免费发冰棍喽！欢迎来到华清宫啊！
7: 午后三点，烈日当头，华清宫景区胶原里一派清凉景象。工作人员有序为往来游客免费分发冰棍、西瓜，游客自觉排队领取解暑福利。游览步道沿线增设的雾森喷淋降温装置，持续喷雾，吸密水雾，驱散热浪，收获游客一致好评。外地游客韩女士。
8: 吃了老冰棍，即使天气很热，但是心里面感觉得很清凉，很好。就还有喷雾啊，大家在
9: 觉得很热。
7: 天津游客苑先生
10: 能感受到景区以及陕西人民的这种热心周到的安排，让所有的这个游客从心里边感觉到这种清凉就袭面而来。
7: 景区宣教部工作人员张涛介绍，除消暑服务外，华清宫同步推出多项暑期惠民福利，兼顾游玩体验与文旅消费活力。
6: 从今年的6月9号一直到8月31号，整个暑假期间，全国中高考考生凭着准考证还有身份证能够免费入园，而且舞剧《长恨歌》还有票价上的优惠。全国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观演《长恨歌》演出。那还有我们的经典活动背诵《长恨歌》，也可以免费游览我们的皇家园林，时间延长到了整个暑期。
7: 除了景区清凉暖心上线，西安的各商圈

0: 就给我一个这种西安本地的一个攻略，其实就让我在西安旅游就省了很多事情。天台这块到了晚上的话，它这里夜景啥也很美，可以和钟楼互动啊，既舒适也惬意。我跟你说，
1: 西班牙游客爱娃
2: I love 西安。
3: 继续走，我们来到江苏南京，这里也通过场景上新、政策赋能，全方位激活夜间经济和夏日商文旅体展演，融合消费新动能。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汪子夏的报道。
4: 这个夏天，南京将围绕新潮体验、文旅融合、市井烟火、品质乐享其中开展，促消费活动1000余场，联动全市各大商圈、街区、景区、场馆、市集和郊野空间，打造一座越夜越精彩的消费之城。发布会现场，南京精选36个全市文商旅体展演亮点项目，正式推出6大主题消费玩法，全面覆盖餐饮、美食、景区、街区游览、商圈消费、演艺演出、体育运动及乡村春游等多元业态，从狮子桥啤酒嘉年华烘托舌尖烟火，到老门东运动嘉年华点燃全民运动热情，多元业态各有侧重，错位互补，进一步推动夜间消费热度成效升温。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夜泊金陵10大精品夜游线路，包括风雅情怀国风古韵线、博物奇妙文博沉浸线、活力赛事市井烟火线等，覆盖夜游、夜宴、夜演、夜购、夜宿、夜展、夜游、夜见8大业态，精准服务外地高端游客、研学团队、青年学生、赛事球迷、本地市民、自驾家庭等6大客群，实现南京夜街文旅从单点观光向全域体验、从短时打卡向深度旅居的全面升级。南京门东历史街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媛媛：
5: 今年的运动嘉年华，我们第一个是足球，联动了我们300个孩子、15所学校，然后一起来做的这样一个3v3足球，也是助力今年我们的苏超，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滑板赛，然后是我们的在我们的城墙下做我们的这个篮球，然后同时还我们有匹克球，还有我们的低空扁带，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会在这2个月中间我们去做。我们想把这个运动做到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和全民普及。
6: 近日，武汉联合铁路部门推出环线列车夜游黄鹤楼特色文旅活动。环线列车贯穿武汉3大交通枢纽，横跨2江水域，串联多个城市核心地标。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你好彭瑞，夜游黄鹤楼环线列车活动具体有哪些特色的内容呢？
7: 是这样的，7月26号晚上18:19，5858次环线列车准时从武汉东站始发，窗外2江灯火渐次点亮。这是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黄鹤楼景区打造的流动式黄鹤楼夜游分会场。列车贯通武汉东、汉口、武昌3大交通枢纽，横跨长江、汉江2大水系，开阔的视野让旅客坐在车厢里就能尽赏2江绚丽夜景。本次活动呢，挑选黄昏至夜间黄金观景时段开展，一方面是傍晚之后气温更宜人，体感相对凉快，另一方面2江四岸灯光秀次第点亮，江城武汉的夜景氛围感十足。而本次主题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沉浸式体验，旅客坐在车厢内，一边沿途欣赏长江大桥、黄鹤楼等城市地标夜景，一边聆听志愿者结合实景开展人文宣讲，了解黄鹤楼文脉与江城历史。有市民感慨，第一次坐环线列车，以前逛景点只能定点观看，坐着火车沿途欣赏武汉的很多知名景点，感觉特别新鲜。列车停靠站点期间，大家还可以参观文创展区，选购黄鹤楼特色文创产品，实现观景研学打卡一站式体验。整场活动全程穿插国风小型演出，诗词诵读、国风歌曲、传统器乐演奏轮番登台，车厢呢也以黄鹤楼、长江大桥、编钟、梅花等本土元素打造国风布景，车内悬挂主题吊牌，车窗张贴地标贴纸，还专门设置了国风打卡点，整体布置兼顾通行安全与观赏氛围，形成车内品国风古韵、车外观江城夜景的双重游览感受。据了解，下一步铁路部门还将和本地的文旅部门合作，深度挖掘环线列车资源，持续推出轨道文旅特色项目，丰富武汉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主持人。
6: 好的，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3: 北京时间14: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在20分钟内连续发生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均位于兴海县境内。地震发生后，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共集结7支陆地搜救中型队、1支战勤保障队赶赴震中，共计603名指战员、19条搜救犬、190辆消防车以及装备器材物资4.9万余件套。海南支队、兴海大队共派出前突小队7车29人，在震中及周边地区进行排查。截至目前，现场无人员被困，暂未接到地震相关报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与获得感。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当地时间28号，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发表的声明，当天凌晨对一架侵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实施处置。发言人表示，按照既定交战规则，约旦皇家空军在约旦东部沙漠地区将该无人机击落。发言人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履行职责，坚决捍卫国家边境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对任何危害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威胁绝不姑息。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卸任领导层及议员。普京在讲话中称赞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并重申其致力于实现在俄乌冲突中的目标。普京指出，西方国家由于无法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现在转而依靠公开的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俄罗斯人民。他强调，没有人能够击垮俄罗斯人民，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当地时间27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发布消息称，墨西哥城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东南部、湖北中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云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
1: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0: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0: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小小。接下来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时间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
1: 声明说，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任何威胁，将会做出回应。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

0: 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单方面执行，这是自然的，因此伊朗已经停止履行承诺。当时机合适时，我们会讨论未来发展方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伊朗绝不会在国家利益和安全原则上妥协。
0: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想强调，局势没有任何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及其给地区带来的不安全局势造成的。
0: 总台记者李建南。
2: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4: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意给外交努力留多长时间时，他表示，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在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4: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
3: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4: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埠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 同时声明还称

0: 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
2: 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
1: 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2: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
1: 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
2: 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5: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合作。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斯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中方也支持斯洛伐克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重要支柱，斯洛伐克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了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吉利、国轩高科等新能源领域的重大投资也已经成为了中斯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与此同时呢，两国人文交流也日益的密切。《红楼梦》《道德经》等中国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斯洛伐克文。译者黑山女士曾经对记者说，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智慧，在现实世界中透露出的思想启示，显示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第10周年，

0: 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随着中国对斯洛伐克实行30天免签政策，越来越多斯洛伐克民众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学习中文，双边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佩列格里尼总统此次访华，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望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 斯洛伐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2: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1: 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4: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成员国、申根成员国，同时也是使用欧元的国家，所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话，在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活、贸易都是非常便利的，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或者说外国企业进入欧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门户吧。在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斯洛伐克它相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它其实民族心理和整个文化是偏保守和沉稳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偏西方或者说特别的开放。包括你跟斯洛伐克人交流的话，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啊、比较保守的这种一种态度吧，可能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慢热一些，之后才会对你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3: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一战的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上海接纳、佑护并成就了这位游子。旅沪20多年期间，乌达克为上海留下了百余幢建筑，其杰作遍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为人熟知的武康大楼、大光明影院、上海国际饭店都出自他之手。时光飞逝，百年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2026年国际中文日暨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于今年4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张传伟观察，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国文化展现浓厚的兴趣，游中国、学中文、练武术、体验中医药，逐渐成为新时尚。
4: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中文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3: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以新能源领域为例，沃尔沃、国轩、伊诺巴特电池厂等在斯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斯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传伟指出，
4: 近年来帮一些企业进行一些翻译之类的，然后我发现近两年其实中斯它的经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因为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国，汽车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支柱企业，而它的

0: 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特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的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1: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0: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1: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斯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
3: 来关注体育方面，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贾晶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
4: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篮球方面。在今天晚上的7点半呢，会进行国青男篮的热身赛，由中国的 U18 男篮对阵纽纳华丁闪电队，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支队伍。此次赛事呢，汇聚了四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青年篮球队伍，这也是中国的 U18 男篮在今年夏天的一次比较重要的国内实战练兵。四支队伍呢，会采用单循环的赛制，在3天内打6场国际对决。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网球方面的华盛顿网球公开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战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5点，中国选手商俊成迎战持外卡参赛的日本名将锦织圭，双方呢展开激烈的3盘鏖战。商俊成呢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没有守住优势，被对手逆转3盘。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中国选手王欣瑜会对阵美国选手帕雷哈。这帕雷哈呢是一位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排在300名开外。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会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和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的焦点战。双方的职业生涯呢是有过一次交锋，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女单的半决赛，当时呢郑钦文是鏖战了3盘最终取胜。那么在 WTA 巡回赛上呢，这是两个人首次交手，首轮的较量呢也是充满了悬念。目前呢伊埃拉的世界排名是在世界前30，而郑钦文呢已经来到了100名开外。对于郑钦文来说呢，想要重新回到顶尖的赛场，拿下这一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关键。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伊埃拉最近的竞技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竞技排名呢也是逐步的上升，这场比赛呢可能会很焦灼，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贾晶阳。
2: 海洋服务站
5: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在这两天，我国近海的海域中呢，只有南海会有2米左右的浪区波动，而浪区的强度有限，并且离岸较远，对近岸海域影响也是非常的有限。那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中，渤海、黄海、东海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今明两天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是1.3米以下的清道中浪，巴士海峡有1到1.5米的清道中浪，北波恩是0.8到1.3米的清道中浪。近岸城市海域中，在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以及江苏近岸海域，今明两天的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是小到轻浪为主。那么浙江和福建近岸海域呢，昨天还会有中浪起伏，而今天以上海域也都告别了中浪。那今明两天在浙江、福建近岸海域浪高都在1米以下。近岸城市海域中，只有在广东的汕头和海南的三亚，今明两天呢会有超过一米的清道中浪。那提醒在以上滨海出行和小船出海要注意风浪影响。另外，目前我国从北到南的近岸海域水温都在24度以上了，那其中上海、福州、北海和三亚海域水温甚至达到30度。在中伏时节，海况又不错的情况下，下海游玩感觉还是会很舒服的。不过提醒您，在滨海游玩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5: 嗯，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唉，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3: 您好，您的快递。
1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庆元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凤凰传奇演唱的《自由自在》，由于瑞阳作词并作曲，收录在凤凰传奇2014年发行的专辑《最好的时代》中。2015年12月25号，该曲入围第14届华鼎奖全球音乐满意度调查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单曲的提名。

随水流的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漫游整个夜空，雾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行渐行渐渐的泛黄，月光下搁浅太多的离殇，繁华哀伤终身过往，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暑期防诈先帮孩子破怕字。暑假期间，各类针对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进入高发期，这类骗局精准拿捏了学生的心理弱点，比如靠免费福利吸引学生主动私信，随后通过谎称账号异常、账户冻结进行恐吓，利用孩子害怕教训、不敢告知父母的心理，一步步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发送短信验证码，最终盗刷账户余额。

针对这些骗局的特点，家长要帮助孩子认清骗子使用的常见套路，引导孩子遇到异常情况不要隐瞒，而是要第一时间向家长求助。同时，网络平台也要压实主体责任，及时清理虚假引流信息，从源头封堵诈骗入口。

免费领取限定游戏皮肤，内部渠道出明星周边。暑假期间，各类针对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也进入高发期，骗子抓住学生放假上网时间长的特点，精心布下连环布局，让不少学生损失钱财。这类骗局精准拿捏了学生的心理弱点，比如靠免费福利吸引学生主动私信，随后通过谎称账号异常、账户冻结进行恐吓，利用孩子害怕挨训、不敢告知父母的心理，一步步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发送短信验证，最终盗刷账户余额。更难防备的是，这类骗局已渗透进学生的社交、娱乐、网购等日常场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与迷惑性。

费道具内部特惠多是骗人的幌子。长假里，孩子缺少校园的日常约束，独处上网的机会增多，容易被虚假福利迷惑。针对这些骗局的特点，家长要见招拆招，比如和孩子一起拆解真实案例，帮助孩子认清骗子使用的常见套路，引导孩子遇到异常情况不要隐瞒，而是要第一时间向家长求助。同时，网络平台也要压实主体责任，及时清理虚假引流信息，从源头封堵诈骗入口。

暑假来临，孩子在休息放松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安全问题。这五十条暑假安全提示，一起来看看。严防溺水。一、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二、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三、严禁去水库、河流、湖泊、池塘等野外水域摸鱼玩耍。四、提醒孩子，一旦发现有人落水，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人的帮助，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五、当孩子正在水中或水周围时，家长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域边。六、假期外出乘船游玩时，要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船只，乘坐时按要求穿戴好救生衣，不在船上乱跑乱动，不将身体伸出船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啊！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9: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纪元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极端天气问题，暑期天气炎热，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出门。

九，雨天外出最好穿胶鞋、披雨衣，注意路况。绕开积水严重路段，远离围墙、广告牌、大树，避开桥下、涵洞等低洼处。十，雷暴天气不要在室外空旷场所停留，不接触金属物品，不站在树木、电线杆下，不在室外使用手机。十一，持续性的强降雨易引发洪涝灾害，洪水到来时，就近迅速就向地势高处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十二，若暴雨发生时身处野外，一定要注意防暴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应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处，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十三，山体滑坡、泥石流来袭时，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滑坡向上游或下游跑。

交通安全，十四，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十五，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乘坐或骑行电动自行车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十六，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如遇极端天气，要穿着醒目，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变压器、配电箱、高压电线等危险物。十七，不在机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十八，自觉遵守公共交通车辆乘车规范，不坐无客运资质的车辆，乘坐私家车、客运车辆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低龄儿童按需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十九，不随意穿越铁轨，不在铁轨边步行或铁路道口玩耍。二十，不在小区车辆通道、停车场等区域玩耍，不得在停放的汽车周围蹲坐或停留。

居家安全21，不在阳台、窗户等危险的地方玩耍，谨防高空坠落。22，独自在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注意防骗、防盗、防抢。23，不往窗外抛物。24，不在厨房内玩耍，规范使用燃气设备。25，不要随意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

食品安全，26注意饮食卫生，不吃过期变质的食物，27保持均衡饮食，避免暴饮暴食，28确保饮用水安全卫生，避免饮用生水，29餐具要定期消毒，确保清洁卫生，30控制零食摄入量，避免影响正餐，31不购买食用流动摊贩、无证小吃店的三无食品。

旅行安全32，不在设有危险标志处停留，不在禁拍处拍照摄影。33，旅行途中排队参加景点游玩项目时，严格遵守景点规定。34，如遇突发事件，听从指挥，冷静应对。35，野外露营留意用火安全，不在山林间野炊烧烤。36，不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自然保护区、无人岛、海滩等地玩耍，不尝试陌生偏僻路线，

网络安全37，控制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不沉迷网络。38，不玩暴力、色情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39，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虚假信息。40，慎交网友、慎见网友。41，不参与现金充值、礼物购买、在线支付等各类打赏服务，防范网络诈骗。42，发现危害身心健康的网络产品或网络服务，要及时投诉举报。

心理安全43，以理性平和的心态看待身边的人和事。44，感到烦恼时可通过运动、沟通、倾诉等予以排解。45，遇到挫折可用积极的心理暗示激发自己的信心。46，认可自己的努力，接受考试升学结果。47，学会情绪管理，培养健康兴趣爱好，开心过好每一天。严防中暑。48，尽量早晨或晚上户外活动，避开在烈日当头的正午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49，选择轻便透气、浅色的衣服，及时更换掉被汗水浸湿的衣物。50，高温环境下活动要保证充分的饮水，以水或电解质饮料为适宜饮品，避免含酒精、咖啡或糖分过高的饮料。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中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感受中式清凉。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不少国际民调显示，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今天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地震，水利部迅速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出震区内河流及水库、水电站、水闸、农村供水工程等水利工程分布情况。目前镇区江河水情平稳，农村供水工程运行正常，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日本九州地区熊本县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发生强震后，目前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称，受地震影响，熊本县预计有47580户停电。熊本县当地时间28号16:27发生强震后，日本气象厅同时发布海啸预警，随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7月27号发表

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此前，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国政府担忧。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一些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其中，中国教育研究学会等一批非法社会组织被依法取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聚焦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我们还将关注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防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的救援进展。7月26号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受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救援最新进展。
3: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在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从昨天到今天，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民兵、蓝天救援队共130余人，划分成13个小组，开展搜寻摸排。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救援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0: 听得出来各方都在闻令而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了？
3: 截至目前，山洪灾害已致23人受伤，其中1人已经出院，其余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组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卫健部门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0: 好的，何志玲。
1: 伴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呢，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同步上升。
0: 那么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和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4: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三类危险区域。
5: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4: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5: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4: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6: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的山高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根木头，或者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根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4: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5: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还将北上，并在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之下继续制造着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到30号，台风的残涡将继续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北、河南等地。东北

0: 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1: 具体来看，湖北方面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湖北大部昨天出现了降雨，今天宜昌、荆州、荆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坨子雨。
0: 针对强对流天气呢，湖北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徐伟。徐伟，目前湖北各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降雨啊，主要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宜昌、荆门等地，局地是出现了暴雨、单点大暴雨的天气。那今天上午啊，十堰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云阳区局部地区累计的雨量是预计达到了100毫米以上。那今天下午啊，荆门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部分乡镇出现了6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宜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啊累计雨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那目前这些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那尤其今天夜间呢，部分区域预计是迎来这个雷暴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啊，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了预警信息。那今天湖北中部一带雨势较强，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尤其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要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这样一些高风险的区域，也提醒公众啊，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重要的事情呢，要多提醒几遍：强对流天气情况下不要外出。那如果在外遇到雷暴天气啊，提醒就近转移到室内或者车辆内进行躲避，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以防被这个坠物砸伤。那湖北的应急部门呢，是24小时进行了值守。在高风险的区域啊，前置卫星电话等应急的通信装备，做好卫星电话电池续航和设施的保通，提前预置了救援力量、物资、设备，来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能够应急的通信和抢险救援。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徐伟。
1: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方面，今天中午12时，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河南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河南安阳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3: 好的，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这个残余环流持续北移的影响，未来两天河南省降雨依旧频繁。我现在所在的安阳市呢，地处豫北，此刻呢，天空中的云层还是比较厚的，空气中的湿度也比较大，整体呢是处于降水系统控制范围内，新一轮的降雨也要即将来袭。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呢，过去48小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9.8毫米，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站点就达到了19个，其中雨量最大的荫都区荫都站点是超过了87毫米。从最新预报来看，未来两天安阳市还是多阵型的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西部太行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山洪、滑坡等灾害需要重点防范，主持人。
1: 好的，李恩浩。
0: 此前呢，台风红霞过境广东，在台风的防御窗口期，广东揭阳推动了农业保险风控端口前移，组织人力协助农户抢收在田稻谷，紧固大棚棚体与种养设施，提前排除田间积水，通过灾前干预的措施来降低农作物倒伏、浸泡损毁的概率。
1: 保险呢，对于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灾后理赔到灾前干预，前置防灾模式如何会更大程度降低农户的损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中华财险揭阳中心支公司提前48小时启动了大灾预案，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协助种植大户抢收成熟稻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等，工作面积超过2000亩。总经理助理杜超林：
5: 我们组织党员先锋队下沉田间地头，帮助农户疏通沟渠、清理杂草、加固山椒等易倒作物。同时呢，我们提前给接西的连田、前坑等重点乡镇配送了抽水拓、 铁铲、

0: 电锯等救灾物资，配合乡镇一起做好防灾准备，最大程度降低受灾的风险。这是提前防御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效减少了作物倒伏、积水、烂根等灾情。综合初步评估，本次的前置防灾服务帮助农户减少经济损失超100万元。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阳监管分局财产保险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叶凯斌向中国之声介绍，前置防灾举措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倒伏、受浸和水产漫塘风险。
2: 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坚持防重于赔，抢抓登陆前窗口期，组织农险人员下沉农业重点区域，协助农户抢收成熟水稻、疏通沟渠、加固果树和养殖棚舍，并对水产养殖塘口开展风险排查。同时，各机构积极向农户赠送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应急物资，依托卫星遥感、气象预警等科技手段和 AI 智能分析模型，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和灾害风险，实现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从协助农户抢收情况看，行业对1500多亩水稻、蔬菜等农作物进行抢收，据估算约减少损失134万元左右。
1: 为了把防灾减损真正的落实到田间地头，叶凯斌介绍，他们在监管环节做了大量细化管控工作，目标是让每一份农业保单不只是停留在合同上。
2: 一是加强保险机构日常机制储备，要求各承保机构制定防灾减损专项方案，明确职责分工，一旦遇到大灾，预案即刻激活，人员物资同步下沉，确保防灾服务跑在灾情前面，不让农户单打独斗，防止纸面防灾。二是联合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和防灾直达村户。三是强化投诉举报跟踪，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反映的防灾服务不到位、理赔推诿等问题建立台账，限时督办，严肃问责。
1: 很多农户都关心，是不是只要投保了农业保险就能享受到类似台风前的免费抢收加固服务。杜超林解释，所有在保客户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附加条件，
0: 没有任何的门槛。我们会根据田地的位置、作物类型和风险的高低，优先对高风险地块、高风险作物呢开展重点防护、重点帮扶。前期承保的时候呢，都会对农户的作物有大概的一个了解，比如说受风灾影响会比较大，哪些呢水灾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这方面的风险的情况筛选风险高的，优先做重点防护。
1: 叶凯斌表示，未来会持续深化保防救赔一体化服务，继续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2: 目前政策性农险在自然灾害方面的保险责任已经相对比较全了，我们近几年也一直从成本保险不断向收入保险继续探索，也推出了比如竹笋、生猪等覆盖收入层面的保险案例。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产业，比如橄榄、茶叶等，继续加强调研，研究落地适合农户的保险产品。
3: 多家受访保险机构均表示，相较于灾后被动赔付，提前介入开展灾前防灾减灾才是更加高效的风险处置方式。针对极端天气多发，保险企业也在加速转变服务重心，从传统的事后赔付逐渐转变为全链条风险管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泰山保险山东分公司农险部负责人胡振华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在联合气象部门构建气象加保险风险减量服务模式，把农业保险的服务关口从灾后赔前移到灾前防。
4: 在防保作业方面，今年联合气象部门针对兰陵蒜苔主产区开展专项防保作业，全年防护蒜田80000余亩，累计为蒜农减少直接损失1000余万元。在卫星遥感监测方面，与山东省气候中心深度合作，利用多元卫星数据开展作物识别、长势监测和灾损评估。以聊城中心之公司为例，今年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3次作物监测、1次灾害评估，监测农作物面积达10万亩。
1: 胡振华说，接下来会把防雹作业、遥感预警这类前置保障推广到更多地区，
4: 推动更多分支机构与属地气象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把精准防雹、 卫星遥感

0: 和被保险人从中大大的受益。
1: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进一步解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有盈利需求，但农业保险定位为普惠型，其运营目标通常为保本微利，甚至不盈利，需要平衡保险公司的运营压力和农户普惠需求。宁威建议，除了台风这类气象灾害的前置干预，未来农业保险的防灾减损能力可以向特色种植业和全链条仓储物流环节延伸。
2: 未来的品类可能会向养殖业、渔业，甚至是经济林业、果业方面去发展。种果树特别怕雹灾，有保险公司利用空气炮驱散冰雹云团，以减少雹灾对果业的损失。经济林还面临虫灾、鼠兔害等生物灾害风险，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从前端的种植养殖环节向后端的烘干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形成全链条农业保险。此类环节的风险保障日益重要，在防范巨灾风险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7: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我国中东部很多地方啊都会开启沉浸式桑拿天模式，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打通，那在我国东部地区的上空就形成了庞大的暖高压区，并且呢，随着季风气流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那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闷热感都会拉满。北方的高温会持续的加码，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这一带高温天气会增多，一些地方的高温状况是有望挑战历史同期的极值。沈阳呢，未来6天天天都会有高温出现。在南方呢，高温更是一个超常态机的状态了，江浙沪这一带会被副热带高压牢牢的控制，那像南京还有杭州，未来7天也都是每天都会有高温出现的。那杭州在本月底的时候呢，最高气温还有望冲击40度。重庆呢，依旧是高温霸榜的状态，那算上今天7月连续高温的日数，重庆是已经达到了24天。未来4天呢，这里的高温还会持续，这将挑战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啊，很多朋友都会外出游玩，遇到高温天气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的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了。那如果出汗太多的时候呢，还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千万别中暑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6: 嗯，感谢胡晓丹。
5: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北京时间17:30。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发布会上介绍，中国产业发展是增进各国民生福祉的助推剂，中国产业快速发展为全球提供了高质量、高效能、高性价比的丰富产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稳定、更多元的选择。中国制造提升了各国民众的生活质量，降低了生活成本，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比如近期中国的空调畅销欧洲，给在酷暑中的当地民众送去了清凉。欧洲央行发布报告预算，如果2026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10%，欧盟整体进口价格将下降1.6%。中国的贸易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赋能效应显著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组织制定了船舶和海上技术固定结构冰载荷模型试验国家标准，将自8月1日起实施。近年来，随着海上平台应用日益广泛，并不断向寒冷海域发展，冰载荷评估已成为海上平台设计与安全运营中的突出难点。模型试验是冰载荷预报的关键手段，但由于长期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试验的准确性和数据可比性难以保证，一直是寒区工程抗冰设计的技术瓶颈。目前该标准已在渤海寒区油田多型导管架平台的设计验证中得到应用，相关数据为寒区工程规范更新提供了关键支撑，将助力我国寒区海洋工程装备技术升级，为海洋强国建设筑牢安全根基。也门政府当地时间27日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后，当地时间28日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当晚，日本气象厅举行记者会，提醒发生地震区域民众，在接下来的时间，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最大震感达到震度7规模的地震。据韩国媒体当地时间28日报道，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发生白磷泄漏事故，消防部门和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此刻提示，暑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阶段，各类野外水域隐患重重，专家提示游泳需要规避的高危行为，在水中岸边追逐打闹推搡他人，很容易导致滑倒呛水，随意潜水憋气比拼极易缺氧昏迷，突然发力冲刺猛转身容易肌肉抽筋，远离岸边独自游到深水区，一旦突发险情无人及时救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晚高峰将为您重点关注青海连发多次五级以上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1: 究竟是否产能过剩？多国炒作的背后暗藏怎样的意图？国新办发布会亮明中方立场。
0: 北京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开放，可俯瞰中轴线胜景。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在20分钟内连续发生了2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和5.8级。
2: 今天16:04，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目前中国地震局已启动4级应急响应，当地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已赶赴震中区域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兴海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地震给当地造成的影响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已经赶到了这个青海的兴海县，此时此刻我就在位于这个兴海县县城的这个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到了现场之后，我看到就是地震发生后啊，现场的这个县城区的这个房屋的墙体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开裂和墙皮脱落的情况。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这个正常营业的状况。包括现在就是道路上的车辆、行人也是处于正常的状态。在这个我所在的这个道路旁是一处这个中心广场的一个区域，然后这处广场上呢已经搭建起了这个帐篷，然后这些帐篷主要是由当地的这个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这个现场工作人员组成。这个也是为了防止余震带来自然灾害，他们才搬到这里面，然后主要也是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就是这个当地群众的这个就医需求。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就是本次地震啊，震中距离这个县城是100公里左右。目前共有就是这个7个乡镇的这个房屋道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受损。因为是在高海拔的牧区啊，当地牧民群众的这个居住啊较为分散。加上现在是因为是在这个夏季牧场，牧民群众住的是这个帐篷。截止目前，现场啊就是暂无这个人员伤亡的报告。同时呢，目前现在这个兴海县的各级人员啊，已经下沉到这个村社、水电站、隧道等这些重点部位啊，开展这个排查。各方的救援力量也在这个同步开展这个排查当中。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王小龙。
1: 在青海兴海县接连发生地震之后呢，不少网友反馈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强烈的很多。相关话题呢也登上了网络热搜榜。那么这一说法有依据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雅慧、严茂鹏的报道。
4: 青海地震台台长张志伟介绍，此次发生地震的区域地震活动较为活跃。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发生5级以上地震16次。这些地震中，震级最大的为2000年9月12日青海县6.6级地震。
5: 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0.9公里，距离最近的地震断裂为厄拉山断裂，大约10公里。两次地震，震级差仅为0.1级，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
4: 地震发生后，不少网友留言说，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地震晃动的厉害，为什么这两次地震震级接近，体感差异如此明显？对此，张志伟表示，
5: 针对这一现象，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约30倍，但是地震能量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这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此外，人体感受到的震感强弱还与震源深度、距离远近等都有关系。
4: 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0: 成，用户规模累计超4亿。在今天11:165.7级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预警网于震后17秒发布地震预警信息。通过微信小程序接收预警信息的用户近3万人，通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内置功能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的有近70万人，共有112台专用预警终端收到预警信息。而在11:345.8级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预警网于震后16:9发布地震预警，信息推送人数与前一次地震相当。张志伟介绍，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前，提前数秒至数十秒发出警报，以争取紧急处置时间的技术。公众可以通过手机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
1: 目前有部分厂商的手机接入了国家地震预警网，预警功能直接嵌在操作系统里，手机系统版本不同，入口。
2: 这件旺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旺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寿，或者呢被称为吃吻。正阳门这件旺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旺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3: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4: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用声音记录中国，
7: 用时间酿造美酒。

0: 考资教加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驻福冈总领馆提醒领区内，特别是熊本县中国公民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如有必要可前往居住地的指定避难场所，密切关注日本官方发布的地震提示和海啸预警，谨防余震，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福冈总领馆联系寻求协助。当地时间28号18点10分，日本气象厅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当天稍早时，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强烈地震，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预计最大海啸高度为1米。据日本熊本县冰川町八代北部地域医疗中心方面消息，受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强震影响，当地时间28号18点前，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京启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对被告人段成刚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段成刚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前往密歇根州途中，有随行记者提问，美国从委内瑞拉拿的130亿美元去哪儿了？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委内瑞拉早就赚回本了，在伊朗也一样。当被记者反复问及这些钱都去哪儿了，特朗普只回复道，用于维持国家运转了，始终未进一步说清资金具体流向。特朗普同时表示，要拿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来赔偿伊朗造成的损失。法国足协今天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德尚。德尚自2012年起执教法国队长达14年，率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并在多项国际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此刻提示，正阳门城楼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地标，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

生后于昨天正式向公众开放。此外，相关部门还发布了十条中轴线主题游览线路，串联沿线多处文化节点，丰富暑期旅游市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最后一个时段，先来聚焦盛夏呀，暑气正浓，不过义乌保暖用品海外订单提前迎来了出货高峰，冰火反差背后有着怎样的市场商机呢？
1: 这时段我们还将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联合国安理会涉乌紧急公开会，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摩擦缘何而起，暴露出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呢？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眼下呢，全球多国正遭遇着持续的高温，中国制造的各类清凉产品需求激增。与此同时呢，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保暖取暖用品的采购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
3: 不错，总台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走访时就了解到，不少海外采购商呢已经大批量采购了保暖取暖用品。今年相关产品的出口高峰较往年提前了2到3个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瑶、蒲佳怡、杨尚元的报道。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一家保温杯商铺，外国采购商阿里正在与店员敲定保温杯的款式与采购价格。阿里说，中国制造的保温杯品质过硬，设计新颖，价格实惠，在海外市场十分受欢迎。
5: 我有一个新客户，他第一次来在义乌，所以我帮他。这个到俄罗斯差不多30个多地方。
4: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春晓介绍，近两年海外消费者对保温杯的消费需求持续上升，义乌商户也贴合海外用户的使用习惯，按照不同使用场景开发多款个性化保温杯，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6: 这款是我们最新设计的新款保温杯，这底部可以打开放蛋白粉、咖啡，带出去可以倒进去就可以喝，出口量也还比较大的，平时大概1-2万个，多的时候就7-8万10来万个。
4: 保温容器订单火热，各类取暖设备同样迎来下单出货高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经营取暖设备的曹坤，眼下正忙着整理订单，陆续安排货品发出。曹坤告诉记者，受国际局势、海运不畅等因素影响，今年的出货高峰较往年明显提前。
7: 这些都是近段时间客户出掉的货，这些客户下的这些单子，比方说后续等他们就传期或者是我们过期，早个3年之前，那时候订单基本上6-7月份可能才会有，是陆续后面8-9月份交货，甚至10月份交货，他们过去时间也比较快。现在的时间久，他们有些7月份他们可能就陆续要货装出去了。海运路上有时候走3个月，到那边跟以前的时间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差不多。
4: 曹坤表示，尽管国际贸易环境存在波动，出货时间提前，但整体订单依旧保持增长态势。
7: 比方说去年冷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它一下冷下来它特别冷，这个暖气特别冷的时候，下面的客户啊或者是货商可能疯狂采购、疯狂下单，到那个时间再找我们要补货，他这个时间都来不及了已经。所以有些客户稍微激进一点的，他可能是宁愿这个货今年多囤一点过去，有些尾货你如果剩到明年他也没什么关系，只多他自己压一点库存。
4: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取暖产品出口4.2亿元，同比增长5.0%，其中6月份单月出口1.0亿元。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有记者问，近期中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感受中式清凉。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2: 林健表示，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8: 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 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了不少国际民调，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当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
2: 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哪些深层矛盾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0: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1: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10: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1: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0: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12: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10: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一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12: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0: 晚高峰观军情。
3: 据报道，澳大利亚不久前成功测试了一套中程防空系统。据称，这一进展对澳大利亚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为澳方采购昂贵的防空系统提供了替代选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0: 近期，澳大利亚在演习期间进行的一次中程防空导弹试射引发各界关注。澳大利亚使用新型防空系统成功发射了一枚标准二导弹，击落一架 BQM-74E 靶机。这次试射为什么会引起外界极大关注？军事观察员王亚南表示，
13: 因为它拦截的对象是一枚靶弹，模拟的是巡航导弹，而巡航导弹目前来讲是比较容易拦截的目标，尤其在实验环境中，目标飞行速度不是很大，而且高度也比较有限，所以如果从拦截结果来看呢，确实成功了。原本澳大利亚它的防空系统呢，只能进行中近程的拦截，对于稍微高一点的目标呢，是没有拦截能力的，也没有相关的武器系统。这次的混合防空系统的研制成功呢，对于空白算是填上了。
10: 近年来，澳大利亚陆基防空能力升级迟迟未能推进。如今，在美国的支持下，澳大利亚优先整合现有库存内的传感器、软件与武器装备，推动形成一套混合型防空方案。据澳大利亚防务官员透露，目前这套新型防空系统仍处于研发阶段。在王亚南看来，澳大利亚的融合思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要走上战场，接受实战考验，仍面临诸多技术壁垒。
13: 首先，这种路线是可取的，因为

0: 它的关键词是融合。它这个实验呢，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把原来军舰上用的防空导弹标准二和标准六这样的中远程的防空武器呢，挪到陆地上用了。原来军舰上用的宙斯盾系统及相关的舰载雷达是没法搬到陆地上的，所以澳大利亚就跟美国合作开发了一套虚拟的宙斯盾系统，用虚拟的系统来跟导弹结合，同时呢，用澳大利亚自己的陆基雷达来为导弹提供指引。这等于说是把澳大利亚自研的陆上的雷达系统跟海基的美国的防空导弹融合成了一个系统，它实现了陆上武器和舰载武器的通用。但是要达到一个实战能力，中间还有几个环节需要解决。比如说，这个导弹原本是军舰上用的，它的开发环境是应对海上的存储。现在你把它拿到陆上，还要机动发射，如果水土不服的话，可能会出问题。另外，现在这个虚拟的宙斯盾系统加上澳大利亚自研的雷达，在陆地上应对陆地上的这个杂波环境啊、抗干扰的环境啊，包括多目标的环境，是不是能够适应？再比如说，现在发射系统用的发射车是一种简易的发射系统，在陆地上机动能力比较有限，装载的能力也有限。那未来如果形成一个实战化的装备，这个发射系统恐怕还需要改进。所以这些环节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测试和验证。
1: 目前外界认为澳大利亚的这套新系统为其采购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了替代选项。对此，王亚南认为，这既是澳大利亚自身的战略需求，也是为缓解美国爱国者供应不足的压力。但是王亚南也指出，由于澳大利亚新型中程防空系统多使用舰载武器，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澳方舰艇防空能力储备，有拆东墙补西墙之嫌。
0: 这个替代呢，是澳大利亚提出研发这个系统的重要动机。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爱国者太贵了，一套系统布置下来6到8套发射车加上雷达指挥车，全套价格标准报价一般是10到20亿美元。第二点是，美国的爱国者就目前的国际环境是供不应求，而且它的海外部署也远远不够，更没有能力顾及美国这些同盟国的需求。这个方案呢，目前对澳大利亚能力提升呢，仅限于对于陆基一些固定目标的防护，但是这个能力建设可能也有代价，因为它用的是舰载武器的库存。如果在海上有事的话，那么也可能意味着，如果不能够及时补充武器库存的话，意味着它的舰艇部队可能防空能力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下午好。
3: 下午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下午6点钟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山东西部、河南、湖北的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广东还有云南都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呢，在广西、四川盆地以及黑龙江、西藏、甘肃、青海等地的部分地方，也会零散的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这其中，黑龙江的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呢，是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的东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城市当中呢，郑州今天夜间会有大雨，明后两天依然是中雨或者是大雨的天气。气温方面，重庆呢，从7月5号以来已经连续24天出现高温了，那未来5天高温继续。而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江浙沪一带呢，也是正在经历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同时呢，在北方高温也会增多，沈阳未来6天都会有高温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2: 好的，感谢胡晓丹。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相关工作情况。
2: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于明天在贵州贵阳举行开幕式。 活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同期举办高等教育、数字教育、

0: 产学研合作等多场专项论坛。
1: 明天是全球老虎日，全球多国将开展野生虎栖息地保护宣传活动。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8号到29号，美联储将召开7月货币政策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7月30号凌晨2点正式公布。
1: 体育方面，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明天

0: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关注一件科技的黑科技神器。入伏以后呢，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每到这个时候，户外作业就成了不小的考验。南京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人呢，最近就穿上了一款能吹风的空调马甲，把随身的清凉带到了清扫路面的岗位上。
1: 这件实用的小装备呢，很快也收获了不少的好评。有网友看到说之后，建议全国推广。
0: 这个首批的20多件空调马甲呢，其实是在入伏前配发到南京玄武区部分路段一线环卫工人手中的。这种空调马甲的外观呢，与一般环卫反光服相似，保留了亮黄色的面料和高亮的反光条，来确保作业安全。
1: 那它不同的是，也是它的特点哈，就是左右两侧呢各装有一个小型的静音风扇。启动之后，风扇将外部的空气会送入马甲的内部，流动的空气会沿着身体向上循环，通过加速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的热量，一定程度呢可以降低体感温度。
0: 环卫工人们对空调马甲的试用效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南京市城管局呢也正在向全市各区来推广推荐这款清凉解暑便于携带的空调马甲。
1: 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更多的高温下坚守户外岗位的劳动者都可以在科技赋能之下舒心清凉地开展工作。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家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

0: 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1: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0: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

0: 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

0: 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 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8大趋势同日发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1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3: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2: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
13: 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4: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0: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邪功，铁血再增，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一爱。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

0: 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站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1: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

0: 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有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

0: 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 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0%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3: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2: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

0: 我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5: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

0: 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工作，李小青调研综治工作，全县新任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7日，县委书记李小青深入乌兰镇烟洞沟、高湾镇黑柴沟、大卢镇珍珠沟等山洪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实地调研督导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危险区群众避险转移、水库安全运行度汛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天气多发频发，山洪沟域地形复杂，地质脆弱，风险叠加，是防汛减灾、地质灾害防范的重中之重。要健全气象预警、雨情监测、乡镇联动、村级响应的闭环工作机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雨情、水情动态，严格落实叫醒叫婴叫走。

机制，接到暴雨预警、汛情险情通知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安全避险。要精准摸排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周边居住群众底数，重点聚焦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建立台帐，重点盯守，包保到人，常态化开展防汛避险宣传和应急疏散演练，全面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要严格落实汛期水库管理制度，动态监测水位、库容、坝体运行状态，精准研判水情汛情演变趋势，科学统筹蓄水、泄洪、调洪节奏，严密防范坝体渗漏、边坡滑塌等安全风险，确保水库平稳运行，安全度汛。李小青强调，要持续加密山洪沟域、临水临崖路段、低洼溢涝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频次，实行常态化、网格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在风险点位规范设置警示标识，细化明确风险等级、防范要求、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让群众看得懂、变得清、会避险。要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及时排查整治河道沟渠、沿线道路、排水管网、安防护栏等基础设施隐患，对破损设施及时抢修维护、闭环整改，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风险，以严实作风、过硬举措守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县领导李静寻参加调研。7月27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靖远县综治中心、乌兰镇东街社区、乌兰镇综治中心、东湾镇综治中心等地，实地查看功能区建设、台帐资料整理、人员在岗履职、信息化平台运行等情况，详细了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人群服务管控、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辖区矛盾纠纷拉网式排查，建立台帐、分类施策、闭环处置，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全力将各类矛盾纠纷、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解在源头，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加快推进全域监控设备联网贯通，实时运行，打通各级综治平台数据壁垒，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隐患动态全监测，依托智能化手段提升风险预警、快速处置能力，构建精准高效的智慧治安防控体系。李小青强调，要配齐配强综治中心人员力量，积极发挥网格员作用，精准摸排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及时上报、快速处置，坚决杜绝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激化，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要健全完善重点人群动态管理体系，严格落实一人一岗台帐管理制度，细化分类管控标准，精准开展风险赋分评定，实现对重点人群的精细化、动态化、闭环式管理。要聚焦青少年健康成长，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安全教育、心理疏导，从严从实防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要持续加大新兴领域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规范经营秩序，消除安全隐患、堵塞治理漏洞，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要畅通民意诉求渠道，高效处置网民留言、群众信访、政务热线等各类问题，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升办理质量，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全县新任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开班，为进一步提升新任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综合素养与履职本领，建强基层领头雁队伍，为全县乡村全面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组织保障。7月27日，全县新任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

0: 了解，此次培训班共164名学员参加，课程设置紧贴基层工作实际，综合运用专题授课、案例教学、研讨交流等多种教学模式，切实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引导参训学员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推动全县基层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净园枝头采摘忙，车间锁先望，枸杞全产业链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靖远县 28.12 万亩枸杞迎来采收旺季，鲜红的鲜果缀满枝头。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靖远枸杞凭借优良品质成为县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眼下全县抢抓采摘窗口期，构建田间采摘、及时转运、智能锁鲜、品牌销售全产业链，让小小枸杞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靖远县五河镇枸杞种植基地，鲜红饱满的枸杞缀满枝条，采摘工人穿梭垄间，娴熟采摘鲜果并装入周转筐，丰收景象喜人。这样的忙碌画面正同步在全县14个枸杞种植乡镇的田间地头上演。鲜果采收后，锁鲜加工随即启动。在五河镇新建的枸杞制干加工车间内，刚转运来的鲜果经清洗、分选、低温烘干、真空锁鲜等标准化工序处理，这是靖远县推进枸杞精深加工的缩影。过去，全县枸杞加工依赖自然晾晒，损耗高，产品单一，附加值低。近年来，当地加大扶持力度，建成多个现代化加工车间，完善配套设备，补齐保鲜加工短板，实现鲜果就地加工锁鲜，推动枸杞加工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从田间人工精细采摘，到车间智能烘干锁鲜，再到分级包装、市场销售，靖远县以规模化种植为根基，现代化加工为支撑，品牌化运营为抓手，构建起覆盖全县的枸杞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如今，品质优良的靖远枸杞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远销全国，形成优质优价格局。全县枸杞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 21.62 亿元，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妈妈，等等我！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5: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6: 这个你们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
7: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几个奸贼给皇上上完了折子，又想起个毒计来。这什么毒计呢？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他们呢要用借刀杀人之计，先把梁山这些众将领给害了，然后呢再借着王庆之手把这个罗简也给害了。 这罗姐现在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怎么？就你罗姐对大宋的皇帝忠心耿耿？我们跟大宋的皇帝合作多少年了？我们对大宋的皇上才忠心耿耿呢。你罗姐觉得文韬武略都有两下子，这回啊，我们把你和宋江他们一块儿借王庆的手把你们除掉，到那时候我们在曹中又可以一手遮天喽。这回给你来个一箭双雕，当你们三方人马互相都伤得浑身没好地方的时候，我们可要出手喽。宋江他们现在是疲惫之势啊，他们领了圣旨就得出发，他们想休整休整没门，那叫抗旨之罪。宋江只要跟王庆一交手是必败无疑呀。宋江败了，你罗姐也好不了。当然了，他们这折子写的是头头是道啊，皇上根本就没看出来这里边有他们的阴谋啊。当皇上阅完了他们的折子，毫不犹豫的啪啪啪就是一个朱批，皇上啊，批旨喽。在皇上心目当中，我的这些大臣对我是忠心耿耿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主意太好了，皇上啊，乐得。当皇上下的圣旨发下去之后，朝中的官员都知道消息了，朝中有些官员心里就合计，宋江他们已经打了胜仗了，这连续作战他们能吃得消吗？可是皇上现在啊，就相信蔡京他们。蔡京这四位奸贼啊，又给皇上出了主意，万岁爷呀，您已经把圣旨发下去了，皇上您应该开恩呐。这宋江等人讨伐田虎有功，应该先赐予他们各种金银马匹，还有些御酒啊，以示皇上您对他们的奖赏。皇上一听，好好好，那就按爱卿之意，你呀，具体办理吧。这下子可好了，他就开始安排这些东西。当然啦，安排这些东西报给皇上的是一个数字，给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的东西啊，被他们就给抽条了，他们好中饱私囊啊，趁机好捞一把呀，又发了一笔小财。这还不说，这个蔡京赶快按照圣旨的吩咐，得跟手下这些官员一件一件落实。那么同时呢，像什么侯猛啊、罗简呐、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都接过来，把这东西大车小辆啊都装好了，这些金银还有布匹、马匹、衣甲、袍服，再加上御酒，装上车了，就等着选好了良辰吉日，他们就一块出发奔河北去了。他们这边刚走，后边这些人又开始做手脚了。最先做手脚的是王普和蔡攸这两个奸贼呀，想好了一个主意。想好了什么主意呢？他们呢要面见皇上，当皇上的面给皇上出主意。皇上一听说这两个爱卿要求见他，赶快下旨，他们奉诏就见皇上来了。当他们见到皇上，给皇上行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皇上正好高兴啊，这军马也都出发了，就等着好消息了。他们赶快趁这个机会就当皇上的面起奏了。所说的起奏啊，就是当皇上的面给皇上出主意，谈出自己的想法，让皇上斟酌一下子。他们给皇上出什么主意呢？说皇上，您是当今的万岁爷呀，您每天日理万机，适当的时候应该清闲一下子，您呐逛逛街景，溜达溜达，消遣休遣，您呐应该放松一下子。徽宗皇上一听，哈哈，哎呀，看来我手下的官员对我还真挺关心。好好好，那你说 朕应该怎么休闲呢？
12: 我们俩

带您到一个好地方去，悠闲自得的消遣消遣呐。”皇上一听，好好好，那我就立即前往。就这么着，他们领着皇上啊，找好地方娱乐去喽。这皇上娱乐，谁能管得着啊？那你说前线兵马打仗，到底能发生什么情况？这可关系大宋国的安危呀。可是皇上啊，一吃喝玩乐这些事儿啊，想都不想喽。那么这时候，侯蒙这些人带着皇上赏赐的东西正往前进行呢。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古代年间那些好东西装在这木头车上啊，行动的慢，你要搁现在弄个十台八台大卡车把这些东西啊全都装上了，那年头没这个条件，都是小木头车，尤其这木头车呀还不是胶皮车，都是大轱辘车呀，这左一辆右一辆，一共40来车东西装得满满登登，而且他们呢日夜兼程赶往前线。当他们往河北进发的时候，过了衣冠山昭德府，这一天就来到威胜州了。当离这个威胜州还有20多里地的时候，就看见前面浩浩荡荡这大队人马就迎上来喽。为首的三位将军是两男一女，这男的一个是张清，另一个那位女将。这原来啊，这宋江自打接到了皇上下的班师的圣，就准备回朝了。在回朝的时候，他就想起一件事儿，就想先把琼英母子和叶青真孝结义的事儿，还有亲元兄贼首的功劳，再加上乔道清、孙安这些人的弃暗投明，把这些事儿啊给皇上写好表彰，准备见到皇上的时候奏给皇上。就这么着，提前派张清、叶青领着大队人马押解着这些擒获的贼寇，还有奔东京汴梁城就进发了。在路上赶巧了，正好遇见了秦英埋葬母亲回来。这侯蒙现在见到的就是张清的先头部队。张清一看迎面来的是大宋国的军马，赶快就得停下来啊，上前就得参见侯。这时候罗简也在呀，他们相互就见了面了，互相之间见完了礼。当他俩一听，什么皇上的圣旨已经到了，赶快派一匹快马呀，把信儿得报过去，让宋江他们得知道皇上的圣旨到了。当宋头领接到了信儿，一点也不敢耽搁呀，赶快就出城迎接呀。这时候呢，侯蒙他们也到了。当他们把侯蒙和圣旨接入城中的时候，这边得摆列龙庭香案。古代年间，这下官要是接皇上的圣旨，都得有一种庄重的仪式。陈安福和宋江以下的诸位将领齐刷刷的立好了队，向北边得跪着。侯蒙呢，站在龙庭左边，开始高声宣读大宋国徽宗皇帝的圣旨。这圣旨是怎么写的呢？哎呀，这写的呀挺麻烦，文言不文言，是白话不白话。首先是这以敬天法租，低召洪基为来结红古红赞大业，而来边庭多静国作少宁，而先锋使宋江等

吕山川，御岳险阻，先称平卢之功。此奏进寇之计，朕实加赖。下边啊，又写了一些实际情况，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这话的意思。大概说的就是，宋江这些人抵御了大辽国的侵犯，又讨伐了田虎，为大宋建功立业，那可真是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啊。皇上呢，要重重的赏赐，现在让侯蒙给宋将卢俊义等人御赐金银马匹等物，用来嘉奖。眼下王清又在淮西造反，特封陈黄为安抚使，分宋江为平西都先锋，封卢俊义为平西副先锋，侯蒙为行军参谋，率领大军去宛州救。宋江领着手下这些官员听的是非常明白啊，圣旨读完了，宋江跟手下这些官员也得三呼万岁，万岁是万万岁啊，吾皇英明。拜谢完了，侯蒙取过来金银布匹，按顺序啊，得照明颁发呀。陈安福呢，和宋江、卢俊义各领到了黄金500两、锦缎十表里、锦袍一套、名马一匹、御酒两坛。当然了，这坛不是大坛子啊，小坛不大。吴用和那34位将领呢，也各自领到了白银200两、彩缎4表里、御酒一瓶。祝和那72个人各领到了白银100两、御酒一瓶。这些好汉领完了封赏，一个个心里边当然很高兴了，这是皇上给的。宋江呢，让张清、琼英、叶青押解着田虎、田豹、田彪到京师啊，去把这些个贼首领啊安全全的交给朝廷处置，他们就算办完了接交手续了，跟他们没关系了，皇上也都赏给你们了，你们那段任务算完成了，下边的活再怎么干就听皇上的安排吧。宋江明白呀，看来我们要接受新的任务了，赶快让铁扇子宋清啊大摆筵宴呢。一方面呢得庆贺太平，另一方面呢得给侯蒙、罗简接接风啊，人家可是朝廷派来的大官。宋江请陈安福上座，新任的太守侯蒙、罗简还有本州的当地一些官员，按着宋江下边打，除了张其他的107位好汉，还有河北的降将乔道清、陈安、卞祥，加在一起也不少啊，这17位啊也跟那些将领一样整整齐齐的排。当这酒席宴开始了，陈安福、罗蒙、罗简这3个人呐，一块儿站起来都捧起了酒杯，他们首先夸奖了宋江啊。侯蒙就先说了，宋先锋啊，真乃是我大宋国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宋江一看给我戴的帽子太高了，赶忙就推辞，侯大人啊，侯大人，严重了，严重了，我宋江原来无非就是个运城小吏啊，承蒙各位捧场，又有各位大人的提携呀，我才有了今天。这些人开始是开怀畅饮呐，这顿酒喝的是非常高兴啊，一直喝到小半夜。这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大伙喝完了该撤了。哎，这些人呐都慢慢的撤下去了。第二天早晨

0: 江跟吴用就得商量一番呐。商量的结果就是整点兵马，辞别州官，离了威胜州，往南就进发喽。他们这一路之上，咱们呢简短截说，无非是小营夜叙，饥餐可饮呐。别看呐，这么多兵马，宋江他们也当过流寇，可是他们呢，这回归顺了朝廷，对当地的这些名门望族来讲，那可真是带来了福气喽。怎么说呢？秋毫无犯，百姓们也是非常高兴啊。不管到哪儿啊，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啊。你看看这些老百姓啊，一个劲儿的唱起什么来了？猪啊，牛啊，羊啊，送给哪里啊？送给宋江这些好兄弟，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这么说吧，宋江他们呢是大得民心呐。就这么着，他们这些人等浩浩荡荡向南就进发了。干嘛去啊？当然是征讨王强。宋江领着众人在一路之上，他呢一边思考着将如何取胜这个王庆，一边啊也得合计这梅雨见张青奔京城去了，可别出现一些闪失啊，一旦有了闪失，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单说这时候这个梅雨见张青，他和琼英叶青押解着田虎这些人很顺利的就到达开封了，也就是当时的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他们得先拜访拜访他们的好朋友，也是他们的靠山，这个人呢还是皇上的宠臣，叫许太尉。他们见了许太尉，给许太尉也备了很多礼品，什么金银细软呐，各种。许太尉呢作为大宋国的官员，那也是照收不误啊。这官场上的潜规则谁都明白，在大宋国当官，你不贪你当不了官。同样啊，你想上水泊梁山当山贼草寇不杀人，这就叫投名状。哎，当官就得贪。许太尉是个好官，好官你也得贪，不贪你根本就。当许太尉接完了礼品，心里边可就乐开花喽。当时啊，这张青一看火候到了，赶忙就把这奏折拿出来了。这是我们宋头领啊，让您递给皇上的啊，这是让我呈给皇上啊。好，他赶快就把这个折子收起来了。到了第二天，这个许太尉真就把这个折子转给皇上喽。皇上一看明白了，这是让我表彰琼英母子的真孝啊。古代年间呐，对这个孝是大为赞赏啊。这个女人要是守了贞洁，就可以给你立个贞洁牌坊。那么孝道呢，要是做得到位呀，皇上就更得封赏了。因为早年间是以孝治天下呀，多树立点孝道的样板，对皇上的统治。再加上今天有许太尉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给他们美言，皇上也挺高兴，打了胜仗了吗？当时就下旨封琼英老娘宋老夫人为介休贞洁县君，安排造一座牌坊，表扬老太太的所作所为，春秋两季享受祭祀啊。又奉琼英为真孝一人，叶青为正牌军，赏银50两。张青甭说了，官复原职啊。这下子这些人都得到了一个皇上的认可。紧接着徽宗皇上又下旨将反贼田虎、田豹、田彪押赴市曹， 到了午时三刻开刀问斩呢，琼英又亲自带着老娘的画像，把老娘的画像悬在了法场当中啊。向前呢得摆张桌子，桌子顶上摆了一些祭品呢。等午时三刻田虎开刀问斩之后，琼英把田虎的手机摆到桌子上啊，用这个田虎的手居祭拜了父母的亡灵啊。琼英是放声大哭啊，眼下琼英这段事儿啊就像佳话一样在东京汴梁城就传开喽。汴梁城的百姓们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琼英祭奠完了，同张青叶青立即出发了。这三个人呢离开东京就奔满洲进发。他们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呀？他们心里边明白宋江时时刻刻惦念着他们呢，那就快马加鞭呢，赶快追他们的大哥宋江宋头领去。只要早一天追上宋头领，他们就能提前加入剿伐王庆的战斗啊。这战斗一打响，真要是能把王庆再生擒活逮呀，他们又立了大功了。那说了半天，咱们左一个王庆右一个王庆，这个王庆究竟是何许人也呀？王庆的父亲叫王花，在东京那是有名的大富豪啊，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土豪也是大富户。有人问这个王花为什么这么有钱呢？他是做大买卖还是有多少多少地？他呀干的是帮强身恶霸打官司。帮这些强身恶霸打官司，那你说要打赢了，这些人亏了你吗？他呢有了钱还放高利贷。放高利贷那都是驴打滚的利呀。放出去的钱要想收回来，那都是几倍几倍的利润呐。再加上他们有了钱有了势，就开始欺压百姓了。用当今的话讲，这个王花呀他欺上瞒下勾结官府衙门，形成了一股很大的黑恶势力。这股黑恶势力他不光欺压百姓残害良民，同时呢他们上结交官府和这些王公贵族，对下边这些小官员他们也是能买的买，能贿赂的贿赂，能打压的打压，能暗杀的暗杀呀。这伙势力可了不得呀，在东京汴梁城那简直就是黑老大一样啊。他们还能歪打官司写告状，这有理没理在他们嘴里都变成有理了。你跟他们打官司能打得过他们吗？用当今的话说，他们还是黑律。结果单说这一天，这个黑律师王花的家里啊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

0: 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咱们说到，大宋国的东京汴梁城有这么一个作恶多端的黑社会老大，还是有名的黑律师。他呢，交接官府又残害黎民百姓，在东京汴梁城是无恶不作呀。可是呢，老百姓惹不起他，官场又护着他。他家是财源滚滚呐，这家大业大呀，都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多子多福啊。古代年间这大户人家，你必须得人丁兴旺，过日子过人嘛。可是这个王花他家呀，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有钱人可以三妻四妾，甚至说啊，为了这升职资源不浪费，你只要男人有了功能，大老婆就得满哪给你张了，小媳妇儿、小姑娘啊，嫁给你，好让你多生出点儿子来。可是他这个妻妾成群的黑老大呀，费了好大的力气，就是没儿子。哎呀，你说这个王花，他要想让自己的家业有人继承的话，这没儿子这个想法往往就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成为泡影了。这一年呢，他也老大不小了，他着急有儿子，天天呢钻心摸眼儿。要搁现在啊，可以采用现代的一些科学技术手段，搞个试管婴儿什么的，好让他的女人怀孕生孩子。可早年间呢，没有这些先进的科学手段，只能靠你的实际生育能力了。听书的朋友一听就明白了，肯定啊，这个王花生理有问题。咱得说明一下子，王花还真是不是马事儿。他前前后后忙活着让他的女人给他生了10几个孩子，都没站住，这就说明他没毛病。那为什么就没儿子呢？这些事儿啊，咱就不好多说了。这一年呢，他都40好几了，可吓子他的一个小妾给他生了一个宝贝儿子，那得庆贺庆贺呀，就给这个孩子起个名叫王庆。儿子王庆出生，把他可乐坏喽，他的儿子就成了他家宝贝喽，那可真是千顷地一根苗啊。这也是老王家的蝎子粑粑独一份儿。这老王家拿着这个王庆啊，可真就当宝喽，放在嘴里边怕化了，放在手上又怕被风给吹跑了。从小啊，这老王家对这个王庆那可真是娇生惯养啊。当这个王庆长到了16、17岁的时候，呵，这个子长得挺高，而且呢还有把子力气。他是胳膊粗力气大，再加上家里边有人宠着他呀，就养成了一个好跟人家打仗斗殴这么一个恶习，不光好动拳脚，还喜欢使枪弄棒，在家里边是说一无二啊，想干什么干什么。长大了就更没人敢管了。再加上这个王庆啊，不学无术，什么四书五经是五经四书的，再不就是琴棋书画是书画琴棋啊，都给我撇一边去，我没工夫玩这些玩意儿，我就爱游手好闲呐。家里边又有钱，在家里边又没说没管，他好东西没学会，不过学会了吃喝嫖赌。哎呀，你可别小看这个吃喝嫖赌啊，这吃点喝点倒无所谓，可这赌博带来的麻烦可就大喽。这一赌要是赢了没说了，要是输了，那就是输掉大笔大笔的钱财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学会了推天酒，房子地 老婆孩子都得跟着

走啊，一来二去，随着王庆年龄的增大呀，他就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赌徒。这些个赌徒啊，为了结交这个王庆，他们也花费了不少心思啊。你看表面上跟你是称兄道弟，其实为的目的就是想在你身上弄点钱。当然了，王庆他家大业大，拿这些钱也不在乎，结果一来二去他就陷进去喽，越陷越深呐。时间长了他爹就知道了，他爹这时候也老大不小了，60来岁了。哎呀，一看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怎么办呢？当他听说这个儿子输耍不成人呐，有点后悔喽。我的儿子，我可别把你惯来惯去，惯成了像什么以后那个小天一呀。这个小天一可给他爹给他娘带来不少的麻烦呐，你可别这样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什么天一呀，反正啊就这意思，就说他现在知道惯儿，你想管他他不服管。这样一来啊，爷俩就经常磕磕碰碰。这王庆呢，一开始他爹管的时候啊，多多少少的还聚点，后来一看他爹年龄也不小了，要打打不动他，要说说不了他，他呀就更不把他爹放在眼里喽。有的时候把这个老王花气的实在没办法，要是骂他几句啊，把他儿子王庆骂急眼了之后啊，一来气真就推他爹好几下子。你说一个小伙子胳膊粗力气大，推一个老头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样一来可好啊，这个王庆啊更加无法无天喽。哎呀，王花一看呐，完喽完喽，我这家业呀恐怕就败在他的手上喽。要说有的时候这钱呐不是好来的，他也不好花。你看这些贪官贪了那么多钱，最后他哪个享受到了？不都是被人家纪检委的干部给拿走了吗？所以啊，说这个贪官你可千万别贪，可是不贪不行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贪得无厌嘛。要是贪起来啊都不感到厌烦了，那么这个王庆啊也是一样，把他爹不是从好道来的钱，结果一股脑很快呀都给败坏光喽。尽管这钱败坏光了，可是老王家家里还有产业呀。他爹一合计，得了吧，干脆我呀把这些不动产折腾折腾卖了，卖点钱呐给我儿子买个差事啊，让他到大宋国的体制内当个小官，不也能养家糊口吗？就这么着，这个老王花卖了一些房子，卖了一些地，又托关系找人，花了大笔大笔的银两给他真就谋了个差事。这个差事啊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副牌军。这副牌军我估计也就跟当今这军队里的营连级的干部级别差不多。这个王庆由原来的赌徒摇身一变成了大宋国军队的基层军官了。这下子可好啊，哎呀，当了大宋国的军官，那些原来不三不四的朋友啊，有事没事也跟他在一块聚。这当军官到月得发饷银呐，有了钱跟这些人到街上是大吃二喝呀，照样是我行我素，有时候喝多了一伸手还敢打人。可是你原来打人呐，你爹护着你给你拿钱摆平，这回你成了大宋国军队的军官了，你再打人，人家不得找你这个当军官的顶头上司吗？这一开始啊真找这些管着他的头头啊，这些人还真就护着他，都从他爹那边得到好处了。后来他爹的钱搭的也差不多了，也不愿意管他了，这些人呐也就不给他当靠山了，

没有了靠山，缺了保护伞，你再无故的欺负普通的老百姓，人家就不答应你了。大宋朝啊，也有法律，这些人联名就告他，也知道他爹现在啊已经破落了。这回啊，你爹原来那些靠山，死的死，没的没，也不能爱管你爹那个事儿了。结果大家伙这一告啊，他呢一看没招了，得了，我干脆啊就横行乡里，凭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又练过拳脚，就开始在江湖上混喽。这军官也不当了，就当上社会那个小黑恶势力头领了。他爹那个黑恶势力啊，是靠刀笔来挣钱，因为他当刀笔邪神呢，他想让谁赢谁就赢，他是凭着给人家打黑官司告恶状挣了一笔横财。可是他没这两下子，他没念过四书五经，他只能靠自己这一身拳脚的功夫在这个地面上就晃荡起来喽。结果呢，一来二去，他就结交了很多社会这些闲杂人等啊，按天津的话说，就是当地的这些小杂不地啊，跟他都凑合到一块儿了。这些人呢，仗着这个王庆有五把超，又有能力，家里边原来也是大户人家，还是大宋国的军管干部，有了这些光环，一些小混混就整天围着他转。单说这一天，他呢正在街面晃荡呢，就看远处来了十几个人呐，有差丫鬟，还有一些家奴院工，簇拥着这么一挺轿子。轿子从王庆身边这一过，哎呦，他就觉得飘过来一股香气呀，他忍不住了，他就把人家轿帘一挑，往里一瞧，结果就看里边坐着一个长得非常俊俏的少夫人。哎呦，他这一看呐，眼睛都长巴了。但见这个少夫人长得那可真是美若天仙呐，你看这张脸儿，哎呦，那真是有红是白啊，就像凝脂一般呐。那个鼻子和眼睛长得是非常的协调，那个手啊就跟莲藕一样红里透着白。王庆这个人呢，他不光是个赌徒，他还十分好色，看到这个小媳妇儿之后马上就心猿意马喽。哎呀，真想立即就得到手啊，他呀就着急了。这一着急可好，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北方人管着男人流口水啊叫淌哈喇子，你说这哈喇子从他口里边一流出来，他可就想入非非喽。人家轿子往前走，他也跟着往前溜达，这可真是哈，这两只脚啊不由自主的就跟着人家轿子往前这么溜溜达达的进行着。当这顶轿子来到京城东北角，东京汴梁城有名的艮岳，轿子就停了。再说这艮岳是怎么回事呢？那可是大宋国非常有名气的园林之一呀。这个艮岳是在宋徽宗七年的时候开始大兴土木，到了宣和四年，也就是1222年就竣工了。刚开始啊给他起个名叫万岁山，后来改名叫艮岳，又改了名叫寿岳。那么把这俩名连在一块呢，就称为寿山艮岳了。当地人也称它为华阳宫，这就足以说明艮岳这景色在当时是很迷人的，里边装饰的是富丽堂皇啊，门边呢都有禁军把守着。这些人一看这轿子落了，当这个轿子里边
这个年轻美貌的少夫人一下轿，禁军一看是他，赶快都行礼是躲开了。少夫呢，就有几个丫鬟陪着，悠闲自得的走进去了。咱这书中就得交代交代，这个美丽的少夫人是谁呀？原来呀，是童贯的亲侄女，也就是他弟弟的女儿，那也是千金小姐呀。同时呢，这个少夫人还是杨堪的外孙女，小名叫娇秀，这一年芳龄二八，已经16岁了。再说这个娇秀啊，从小是在童贯家抚养大的，那童大人的家当然各方面条件很优越了。可以说呀，这个小女子在那个家庭环境里边长大的，肯定是锦衣玉食啊。后来长大了呢，找婆家就得选门当户对的，就许配给了蔡攸的儿子了。也就是说，他现在是蔡京的孙儿媳妇了。单说这一天，他就跟童贯说了：“伯伯呀，今儿个天儿又这么好，我又闲暇无事，我想去游玩游玩这寿山艮岳呀。”童贯当时就答应了，吩咐了禁军的这些人：“你们呐，保护好我这小女，她要去艮山玩，可注意她的安全。”他既然这么吩咐了，你说谁还敢拦着？当姑娘进去两个多时辰了，两个多时辰按木下钟点儿，那也叫四个钟头啊，没出来，可把外边这王清急坏喽。本来这个时候肚子就没吃饭呐，饿得够呛了。哎呀，这个小娘们上里边干嘛去了啊？我得看看这小美人，可是不能饿着肚子，赶紧到东街边啊，有个小酒馆，买了一角酒，又买了几张糖火勺，又要了半斤猪头肉，把兜里的银子往桌子上一拍，就这些钱了，不用找了。他把这些东西包吧包吧拿出去了。他很担心呐，这个小美女游玩玩了走了，他就捞不着了。就这么着，他把酒咕咚咚咚喝完了，一边吃着猪头肉，一边咬着糖火勺，赶快呀，就奔寿山艮岳的大门口来了。好在他回来的快呀，再晚回来一步，人家呀游玩玩了，跟丫鬟该回去了。结果这功夫让他堵个正着啊，当他发现这个少夫人有两个丫鬟搀着出来的时候，他又仔细地看了一遍呢。这回啊，近距离啊，看得更详细了，不像刚才他撩轿帘看那功夫，那个功夫他也没敢多看，一撩轿帘一看，这么漂亮个美女啊，他赶快就把这手松了。当时啊，这个小美女也没得注意，他呢就算呢保着点眼福，这回看得仔细啊，这回不是在轿子里边，是在外边。哎呀，这个少夫人长得太标致了，哎，我王庆能不能有这个福气啊，想办法把这个小女子弄到手啊。那说了，王庆他有这么大胆子？人家那可是大家闺秀啊，名门望族之后啊，你想占便宜没门。可是有那么一句话，任在花上死，是做鬼也风流。王庆他吃喝嫖赌这事儿可没少干，这回啊他可真就豁出去了。

0: 那形象也不错，不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同时王庆从小在家里边也是大家子弟，也见过世面，说白了也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呀。没想到这功夫啊，这个小女子啊跟这个王庆一对眼儿，还真就一见钟情了。市面上说的一见钟情，大部分都是以外表形象为主，因为两个人一见面，给人直觉的就是你的外表和形象，至于你的心肠好坏呀，肚子里边究竟是不是有什么花花肠子，两个人一见面基本上都看不出来。那么这外表就把自己的丑恶呀给遮掩住了，要不为什么有的人吃亏上当呢？就是没看清人的本质。不有那么句话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么一说，朋友们就听明白了，这个娇秀啊也是一个放荡的小女人呐，她呀也有些想入非非了。那么娇秀呢，上轿之前呢，还冲王庆眨巴眨巴眼睛。这眼睛啊是心灵的窗口啊，这就好像跟王庆在交流情感了。这一下子王庆啊更控制不住喽。哎呦，有门啊。王庆一伸舌头，目送着娇秀上了轿子，再看那几个抬轿的轿工啊，抬着娇秀就起轿了。奔哪儿去了？奔酸枣门外那岳庙去了。王庆还愣着干什么呢？啊，小美人被轿抬走了，都走了半天了，他才缓过神来。他马上一拍脑门子，我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呢？看来这个小娘子对我有情有义呀、啊！既然你有情来，我有义，我还愣着干什么呢？得了吧！他的两脚这一生风，他蹭蹭蹭蹭就追轿子去了。追着追着，就看这轿啊停了。为什么停了？前边是人山人海呀、啊，好像啊发生什么大事儿了。这功夫王庆啊也赶到跟前了，到了跟前他一瞧，一下子傻眼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这个王庆，你不管他呀是烈火也好，或者是干柴也好，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干柴

系烈火呀。结果呢，他跟这个美丽的少夫人两人这一搭眼神，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好像啊互相都有了那种意思了。有的人说这女人放荡，包括我在前文书讲潘金莲的时候，咱也得尊重着人的生理本能。潘金莲那么个小美人，干嘛就得陪着古树皮呀？这古树皮是什么意思？我在书里边讲了，这古树皮呀，就是性无能的意思。潘金莲别说是水性杨花，就是正常的女子，她也得有点要求啊。那今儿个呢，这个王庆啊，就看中了这个小娘子。这小娘子呢，她也不白给。别看她生长在那个家庭，那从小也得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可今儿个呀，她出来游玩，这一游玩啊，就感觉到心旷神怡，这心思就放荡起来喽。结果呢，又发现这王庆两只色眯眯的眼睛盯着他，把他盯得浑身也是直发痒啊。这人都是有血有肉啊，他呢坐着轿要回走了，可是心里边还是想这个小帅哥。结果王庆啊在后边蹭蹭蹭蹭追上去了，追着追着一瞧，前面是人山人海啊，这怎么这么多人呢？干什么呢？王庆啊再想往前挤困难了，可是这个小女子下了轿啊，很快就挤进人群去了。为什么呢？大伙一看这是童贯家的家奴院工，这还了得，赶快就给让出一条路。这功夫王庆一合计，得了，那我也就趁机啊跟着往里挤吧。你还真别说，他跟着这人群呐、啊、挤吧挤吧，真就凑合上去了，跟这个小女子这距离是越来越近呐、啊、中间呐、啊、也就搁着两三个人了，这基本上就挨着了。怎么说，人多呀，你挤我，我挤你。可是人家小女子啊，你不能上去随便挤，人家有家奴院工护着，他隔着这人，我估计啊也是人家的家奴，别人啊你根本凑合不上去。当时这王庆啊，他是一门心思，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个小女子。再说这人这么多，他们到底往里挤着看什么呢？原来这一天呢是4月28呀，是释迦摩尼的生日。到了4月28，来到寺院这进香的人那个太多了，这人呐都愚昧，都想求佛保佑，有的呢还得抽个签儿，有的呢希望啊这一年佛主保他升官发财，还有的呢希望佛主呢让他家里边一切平安。这些人不惜一切代价买着大柱大柱的香前来敬香来了。再说这天下人有几个在官场上不图升官发财的呢？有几个平时过日子给你来个天天进宝啊，可是那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这些人呐就专心摸眼的是求财神、求土地、求佛老爷保佑。其实佛老爷到今天这老百姓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释迦摩尼当时是个王子，王子呢后来呢就变成王储了，说白了就是国王的接班人了。这一年他是29岁了，29岁这一年他已经成熟了，有了两个孩子了，过几年等着老国王死了，他就可以顺顺当当的当上新国王了，说白了就是未来的国君了。当时啊他就有些控制不了了，自己啊马上就实现人生的愿望喽，这可真是美梦成真呐。结果这样一来啊，他就不能管控自己了，放肆起来了。这王储要是放肆起来，那谁能管得了？

好多男男女女得陪着他，整天是花天酒地啊。据说有一天呢，他喝多了，喝多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这就来个群魔乱舞啊，男男女女都脱得光不出溜，在一块是欢欢乐乐，结果都喝多了。到了半夜的时候，据说释迦摩尼啊，他提前就醒喽。他这一醒，就把眼前的情节看得是一清二楚啊。哎呀，难道这人露出了本来的面目，这么可恶啊？当时啊，他就觉醒了。那么这个释迦摩尼，他就是一个觉悟者，他在这里边悟出了道理。他从来没拿自己当神，也没拿自己当佛，都是后来他的一些弟子跟他学习啊，也在菩提下好普度众生。就这么着，他的这些弟子们就把他呀捧为佛主了。一直到今天，有好多人都信佛。其实信佛的人呐，你得了解佛，佛呀是个好人，佛也让你做个好人，但是佛绝不是神。可是当时在大宋年间，人们对佛的渴望那简直啊都无法形容了。自打东汉那年，这佛学传到了华夏大地了，整个的华夏民族呢，他们早年间受到孔老夫子的影响，再加上先秦那时候啊是诸子百家，后来的一些人为了维护皇权的统治，就开始独尊儒术了。那么既然独尊儒术啊，当佛教传过来以后，这些人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来个泛神论呐，只要你能保我升官，保我发财，那我就供奉你啊，我就给你烧香磕头啊，这就是人的愚昧嘛。那么咱话还得说回来，你不管他怎么愚昧啊，在大宋朝这一天4月18，这人们来的也太多了，这一多，这不就人挤人，人挨人，人撞人，是人碰人呐。当然就有人占人便宜的了。结果今儿个这个王庆啊，他拱吧拱吧，哎呦，发现不对，老同家有个虞侯姓董，叫董虞侯。这虞侯是干什么呢？虞侯啊，在早年间，尤其是西魏年间，设立了虞侯这么官职。这个官职你看，这官职啊后来还世袭，他是专门随着东宫的禁卫官，就是保护小太子的，还掌握着侦查巡逻的权利。到了唐朝以后，潘震都以亲信武官为虞侯了。那么虞侯当中呢，这官职可以大可以小，主要的责任到了后来就变成了军中执法的大官了。到了五代时候，虞侯呢就成为侍卫亲军的高级军官了。可是到了宋代的时候啊，这个官职就不值钱了。水浒传里的虞侯呢，指的就是大官僚，或者是这些朝廷有权势的人家里边雇佣的一些高级随从，大部分被称为虞侯了。咱们前文书不讲过林冲在风雪山神庙杀的那个陆谦，他就是陆谦陆虞侯。这就说明这虞侯啊，你得对主子忠心耿耿。今儿个这个董虞侯，他早就看出门道来了。在寿山公园的时候，你就打我家小娘子的主意啊，今儿个你又磨磨蹭蹭的往前凑合，你是不是打我家小娘子的主意？嘿嘿，想占我家娘子的便宜没门，这回你看我的。他刚要去质问这个王庆啊，可没想到啊，被他保护的这个小美人跟王庆正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呢。这成何体统啊，你们两个是来烧香拜佛呀，还是打算趁这个庙会到这来拜天地呀？

0: 刚要上前质问着王庆，可是定睛一看，认识，原来啊，他们还都是一个槽子吃过屎，他也当过排军，这个王庆呢，当时是个副排军，董虞侯啊，是个正排军，这正排军在当兵的时候，他就管着副排军，今儿个这个王庆又跟他要保护的这个小娘子眉来眼去，你说你们勾勾搭搭的，好，这回啊，我给你来个下马威。他冲着王庆啪就是个大嘴巴呀。王庆啊，他是个练家子，咱前文书也说了，别的功夫没有，就是三脚猫四门斗，还能比划两下子。可是比划两下子也好啊，是不比划两下子也好，他根本没准备，他把所有的心思都在关注这个小娇秀喽。当他被人打了一巴掌啊，他才缓过神来。什么人打我？他一捂下巴，哎呦，当时啊把他吓傻喽。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王庆，你一个开封府的小副排军，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你在这干什么啊？我回去啊，要告诉我家蔡公子，你的脑袋就保不住了，赶快给我滚。王庆本来做贼心虚啊，再一看这董虞侯可比自己当时那官大多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官大一级压死人呐。假如今天要是没有这个小女子在这儿啊，他真就能跟这个董虞侯啊犟犟两句。你敢打我，这可不是在咱们军职里边啊，要是在咱们军职里边啊，你打就打两下子了，那你打我也得有个理由啊。可你平白无故在庙会打我，我得跟你讨个说法。不过他知道自己理亏，得了吧，我呀惹不起，我先躲吧。他那是一捂脸呐，挤吧挤吧挤不出去了。回到家里边，他思来想去，越想啊越不是滋味，越想啊心里边越放心不下这个小女子啊。哎呀，这个小女子明明对我有意，可我呢就不能上前把这话说明啊。那年头可不像现在，互相留个微信号，然后联系一下子，找歌厅啊，或者是找个酒吧，俩人坐那块儿，弄一杯白兰地，或者是弄两份麦当劳，俩人可以一边吃一边聊啊。如果聊出感情来了，下边的事我就不说了，可以找个宾馆，找个钟点房什么的。当然了，那是俩人事了，可是那年头没这个条件。这人要得了相思病还没治呢，那高俅的高衙内看上了林娘子之后不也得了相思病了吗？难道我王庆也得了高衙内那病？人家高衙内得了病啊，人家的干爹也好，哥哥也好，这高俅能给他出气，能给他做主，能帮他把林娘子给霸占过来。可是你这个王庆家也让你败了，你爹给你找个差事你也没干明白，你得了相思病恐怕呀没办法治。再说今天他也太丢人了，不行，我在东京汴梁城这市面上，这些小混混谁见了我敢不给我面子？你一个小小的虞侯，不就是人家老佟家的一个看家犬吗？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再说我心里边惦着这位小女子，这小女子她也是你有情我有意啊，是我们俩人的事啊，你干涉什么呢？想到这儿，他还真就壮起胆儿来了，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得想办法见到我这个心爱的小美人啊，也就是这个娇秀啊。当然他现在还不知道人家叫娇秀呢。 再说呀，这男女之间的事儿咱也不用细讲了，那属于啊你恩我爱，你来我往，两个人呐都是你有情我有意。那么焦秀呢，自打看见这董虞侯把他心中这个白马王子王庆赶走了，他表面装模作样的得显得很吃惊，等王庆走了，他环顾一下左右，偷偷的就开始问董虞侯了。
1: 董虞侯啊，刚才被你打的那个男子，他一直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两只眼睛还直勾勾的总瞅着我，
0: 把我瞅得好害怕呀，
1: 我发现他好像不怀好意呀。
0: 这个男子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姓什名谁呀？董玉侯心里边透明白，我们这个少奶奶呀，她肯定是看好了这个王庆了，不过人家那是少主人，他不能惹乎人家，这谁大谁小他得知道。少奶奶呀，这个人呐，他原来是我手下的一个副牌官，叫王庆，他呀不知好歹，整天是游手好闲，现在无事可做，成了二溜子了。少奶奶您放心，他再想打您的主意，我腰间这根钢鞭可不是吃素的。一边说着话呀，他一边啪啪拍着拍腰间这根钢鞭呢。少奶奶您放心，他再敢打您的主意，我就用这根钢鞭抽断他的腿儿。少奶奶表面呢挺高兴，不过在心里边合计上了，你可别把他的腿儿都抽断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个小娇秀上完了香了，跟着这些家奴院工坐着小轿就回到家里边来了。到了家里边，他把他的使唤丫鬟呢都打发出去了，自己进了屋，会心的偷着笑了。笑什么呢？他笑这个多情的小男子汉呐，看来你还对我真不错，看你那模样啊，可比我那呆头呆脑的相公强多了。想到这儿，他冲门外喊了一声：“小玉啊，进来一下。”这小玉是他的使唤丫鬟，当小玉一闪身进来了，少奶奶，你有什么吩咐啊？这个小玉呀，在他当姑奶奶的时候，就陪伴着他，跟他呀，那是一点说也没有，他什么事也瞒不过这个小玉。今天在外边发生的事儿啊，小玉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的少奶奶想什么，她都瞒不过我呀。当这个小玉见到了少奶奶，还没等少奶奶问她呀，她乐了，她这一乐呀，把这个娇秀就乐得不好意思了。小玉啊，我问你，你笑什么呢？少奶奶呀，你是不是也相思起情人来了？一个小丫头片子知道什么啊？少奶奶啊，您别瞒着我，今天那所有的场面都在我的眼睛里啊，我全看明白了。死丫头，不管你看没看明白，我告诉你啊，你要敢给我走漏风声，我就要你的小命。小玉扑哧一下子又笑了。少奶奶，是不是你还得求我呀？你要是要了我的小命，那谁去帮你找你那心上的小情人去啊？这一句话呀，把这个娇秀说的有些呀不好意思了。当时这少奶奶这小脸刷的一下就红了，那简直啊就像脸上飘来了一朵红云呐。这功夫啊，娇秀什么也没说，用手一指，小玉明白，赶快回身把门给带上了。这时候两个人在屋里边说话呀，外边就听不见了。小玉啊，我告诉你啊，

0: 这个男人叫王庆，你帮我把他找到，然后递给他一样东西，说实话，他就自己把一样信物拿出来了。什么信物啊？一个小荷包。你把这东西交给他，然后我们俩就能取得联系了。你呢，必须还得给我们俩穿针引线。小玉一听。少奶奶呀，这事儿我要办成了，能给什么奖赏啊？死丫头片子，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啊？看来呀，这个少奶奶偷情不是头一回两回了。小玉使出个鬼脸儿，少奶奶，最起码你还得奖赏我一套新衣服啊！好了好了，快去吧，我亏待不着你。好嘞，少奶奶。说着话，她就出去了。这个小玉呀，今年已经15、16岁了。别看呐，年纪不大，但是是个机灵鬼，透灵奔儿。怎么说呢？反应的特别快呀。你别看她是个使唤丫鬟，在这府里边啊，她上上下下这人缘都不错。不过呀，她也有她的。梦中情人儿，你看刚出来，有个差役上来了。小玉啊，你上哪儿去了？这些天我就想看你呀，可是你总跟咱们少奶奶在一块儿，我见不到你呀，见不到你我就更想你了。今天晚上能不能跟我出来呀？去，滚一边去！今天呐，姑奶奶有事儿，这个事儿啊是件大事儿，办成了，我还能得到。一大笔的赏钱呢！说完了，他娇滴滴的跟这个差役呀，又使了个小鬼脸儿，意思说这两天你别缠着我，过两天啊，咱们俩呀都有钱花了。看来这个小玉也是个多情多义的小女子啊。就这么着，小玉啊，出了同府，拐了几个弯儿。这时候天儿已经黑了，她又。拐了几个胡同，真就来到了王庆的家。王庆的家现在已经啊破落喽。不过呢，还是那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当他来到王府的门前，这王府尽管呐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门庭若市了，不过呢，这必定啊还保留着朱红漆的大门，是左右的懒凳。显得呢还挺气派，不过再气派也不如王庆没败家那时候气派了。门前呐也没有门钉了，也没有看家护院的了，显得非常冷落。这小玉悄悄的就来到了王府的门前。到了王府的门前，有些事可真是赶巧了。这功夫他刚要上前叫门呐。就看见这王府的大门吱嘎，咣当一下子开了，当时把小玉姑娘吓了一跳，她想躲都来不及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当地时间20点，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已发生60次以上余震。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共同社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2楼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发生后，熊本县多地发生火灾，多座桥梁部分坍塌，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熊本城的石墙出现部分崩落，八代市一处神社完全倒塌，九州地区部分铁路停运，日本全日空公司已暂停熊本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尚未收到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发布第一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总结各地在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完善社区设施和服务、探索投融资和可持续运营模式方面的典型经验做法。据韩国媒体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报道说，当天下午，驻韩美军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称，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悉，当时有2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的情况，泄漏量尚未得到确认。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报道还说，美军方面在当地政府发布短信提醒后，向平泽市解释称，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据此，平泽市再次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青海、星海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两次地震震级相近，震源深度一样，为何震感差异明显？此外，很多人夏季出门天天戴的防晒口罩会成为细菌真菌的培养皿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时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两次五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此次地震之后，后续地震活动趋势如何？另外，有当地网友反映，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震感要强得多，为何震级和震源深度差不多，震感却有明显的不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点16分，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然而，仅仅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同样为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千米，震级相差0.1级。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青海省地震局研判认为，此次地震属于震群型地震活动。很多网友反映，第二次地震的震感明显比第一次强烈得多，这并非错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

0: 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 1.5 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因为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0: 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5-6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乌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汗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调控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最近一段时间，您白天出门的时候是否都是全副武装呢？从遮阳伞、遮阳帽到墨镜，再到防晒口罩和冰袖，全方位的来防晒啊！别一不小心啊，像我一样给晒黑了。但是防晒帽啊、防晒口罩还有冰袖，您大概多久会清洗一次呢？最近一位测评博主的视频让不少网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博主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去做检测，这些防晒口罩的使用时间从1年到3年不等，结果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有网友就感叹，夏天高温高湿，口罩贴在脸上简直成了细菌培养皿。长期佩戴这样的口罩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可能是真菌还有细菌扎堆的？又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提到哈，有位博主征集了工作人员的旧口罩，发现呢有一个使用过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那这个数据哈，跟咱们平常使用过的刚洗过的这种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5: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防晒口罩呢，可以说是20多万的细菌真菌。那么之前呢，因为这个他这个检测的团队呢，其实也做过关于这个毛巾的。那么这个酒店这个浴巾呢、毛巾呢，一般是每克大概4到5万。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防晒口罩的细菌真菌的含量能够达到这个毛巾、浴巾的4到5倍。啊，当然这个因为像酒店呢，它一般它是会定期的清洗啊，或者是一客一换，每天更换，所以呢它其实是等于是对比的这个咱们洗过的这个毛巾浴巾的一个水平。那么咱们家里边呢，就是如果也是 会定期。

0: 的清洗，或者是挂在这个阳光下暴晒的，那么可能这个颈多数也会比较低，可能也就是几万或者是能到几千的水平。当然每个人这个使用习惯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是放在阴凉的地方啊，或者就是在卫生间就潮湿阴凉，那可能颈多会多一点。如果是咱们这个清洗的间隔时间长，那也可能这个细菌的含量会比较高啊。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听到类似的，就是手机啊，或者以前咱们那个现金钞票啊，
1: 对，
0: 就是它都会颈络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可能就是大家都容易忽略的。像我们用过的这个口罩，如果是没有用过刚拆封，它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像有的是无菌口罩啊，那肯定理论应该就是无菌的。那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就是一次性的口罩，有可能它不并不是一次性使用，可能会装在兜里边啊，那个这个拿出来再用啊，那反复用，那也可能会有几千到几万的。但是应该呢是说这个低于这个防晒口罩这个水平，因为防晒口罩大家呢可能很不太注意它的卫生，不太去清洗，觉得就是自己用，可能就是定期清洗的这个比例会低一些。
1: 对，是这东西啊，自己用自己的可能不嫌弃哈，但是时间长不清洗，确实这个数量级跟日常我们用的这种刚洗过的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那就是高很多了。那我们用防晒口罩呢，和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目的不一样，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哈。那这个防晒口罩是不是得天天去清洗？我们清洗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加一些消毒产品？清洗完之后能够把菌落总数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吗？
0: 防晒口罩呢，它不像医用口罩那样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呢，它其实类似于我们的内衣啊，内衣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贴身用的，并且呢，另一面又暴露在外边，可能比内衣呢就是更容易被污染。像我们如果有的大家有这种夏天出汗多的经验呢，可能这个内衣内裤你一天不换就会觉得挺难受的。所以咱们这个防晒口罩也尽量应该是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洗，尤其是我们带着出去了出汗比较多，你像我们呼吸又产生湿气啊，面部的汗液皮脂，你同时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化妆品，那么它都会在这个口罩的内侧堆积啊。我就见过我们这个有的女同事这个防晒口罩，它其实这个内侧面这个化妆品的痕迹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些呢它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微生物繁殖的温床。但是我们日常的清洗呢，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用消毒产品，咱们普通的洗衣液啊、肥皂都可以啊。如果说你考虑它确实被污染了啊，那就掉地上了，或者甚至是说这个在医院里边掉地下了，那我们可以用消毒产品洗一洗啊。更重要的，我觉得即使我们就是用这个洗衣液洗了，那我们晾干是很重要，最好呢咱们是在阳光下晾干啊。如果不具备条件，就连续阴天呢，可以在这个紫外线照射，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因为本身就除了清洗以外，我们把它彻底的晾干，也能够把这个菌落控制到一个安全范围，那可以减少我们在接触皮肤、接触这个口鼻的时候这个感染的风险。
1: 是。那像戴着这种真菌细菌爆表的口罩哈，除了可能会让我们脸上长痘、得皮炎，像这些微生物，它会不会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肺里啊？
0: 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就是但是我们健康人群呢，咱们其实有一个就是保护的这个屏障，就是我们呼吸道黏膜还有上面的一些纤毛，包括我们鼻腔的鼻毛，它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屏障作用，会减少我们这个吸入病菌的这个风险。即使吸入了呢，我们通过纤毛啊，通过黏膜分泌的一些粘液，它有一个能够清除大部分微生物的作用啊。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鼻腔有这个病变啊，有这个损伤的一些结构的问题，那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了。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他可能吸入少量的微生物就可能发病。那么我们普通人可能这个鼻腔阻挡了大部分，然后少部分进来，那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呢，可能即使进来少量的这个微生物也会引起感染。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并不是微生物感染，他呢就是过敏反应啊，就是哮喘呀、啊这些，它这些微生物会。

0: 是它作为一种过敏源刺激它喘，刺激它咳嗽啊，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哮喘，并不是说这些微生物导致感染，而是说它这个微生物对它来说，因为是外来的这个过敏源，所以也会有一些呼吸道不适的症状的。
1: 嗯，对，我看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哈，不少网友也是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哎呀，我这脸上这爆痘哈，可能就是跟这不干净的口罩有关系。那其实我们平常像我们的皮肤啊，还有空气里本来就有细菌啊，平常基本上应该是没啥事儿的。那但是碰到不干净的口罩，哎，这个就可能会容易出问题。那这个量的阈值到底是在哪儿呢？
0: 这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就是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它是有细菌的，空气里边有细菌的，但是呢，我们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你皮肤表面的细菌，它我们叫定植菌，它并不会引起我们感染，不会从我们的毛孔里进去，但如果你有明显的伤口，那么可能皮肤上的像金葡菌啊、链球菌呢，就会进入伤口，轻的呢就会引起皮肤的一个感染，就红肿化脓啊。重了呢，这些细菌就会入血，就是引起菌血症，甚至败血症啊，甚至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口腔的一个这个三角区，就是这个鼻子和这个上嘴唇中间的这个地方，如果进去之后呢，它特别容易随着血流就进入这个中枢神经啊，引起这个脑炎啊，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静脉呢缺乏一个这个防御机制啊，所以呢它这个位置有关系，它这个。这个病毒的细菌的数量，它的毒力都有关系，它并没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阈值一定会发病啊。但是就是说，你越是像戴这种防晒口罩，它本身是一个潮湿的啊，又是温热的环境，就容易在这个口罩上繁殖的特别多，那么就容易打破这种平衡。那有的人比如说有这个皮肤这个微小的伤口有痘啊，那可能这个地方就容易感染啊，这个。细菌量就在同样的情况下啊，你有伤口啊，你有免疫力低下，那么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啊。所以它是因人而异的一个阈值，没有绝对安全的数字。但我们凭自己的感受吧，如果你觉得最近皮肤老长痘、有痒、有红疹啊，那说明我们可能这个要么是过敏反应，要么是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太超标了啊，就需要立刻排查口罩的问题，更换啊、清洗啊、消毒啊。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措施。
1: 是，重要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哈，这个口罩确实是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出现问题这样一个因素哈，意识到它，我们多备几个哈，勤洗一洗。说到口罩上的真菌和细菌，我们老百姓常常觉得好像这个真菌更难缠哈，抗生素是不是只对细菌有效，拿真菌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治真菌一般是用什么呢？
0: 咱们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微生物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其实是三类，就是细菌、真菌、病毒啊。像我们流感啊、新冠啊，这是病毒。那流感、新冠要用抗病毒的药，那你用抗细菌的抗生素就无效。那么这个细菌和真菌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抗细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啊。阿奇霉素啊，这些啊是抗细菌的，那么都是大家经常用的，都比较熟悉。那真菌呢，它是一种真核生物啊，其实它的结构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平时说的植物啊。抗生素就是像青霉素、头孢，它是对细菌的细胞壁或者细菌的一个代谢的重必须的环节起作用。那抗真菌药呢，它对就是这个真菌有效，对这个。细菌无效，那同样的抗细菌的药物，它对真菌也是无效的啊。其实大家可能也用过抗真菌的药，就是皮肤的是真菌感染最常见的，皮癣呀、这个脚癣呀、用的什么米康唑啊、酮康唑啊这些，那么这是皮肤真菌感染是很常见的。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医院里边，真正的大家特别担心的不好治的这种真菌感染呢，都是这种我们叫深部真菌感染啊，就是像真菌的肺炎、真菌的脑炎啊，比如说艾滋病人，或者是这个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之后，他免疫力很差，容易得肺孢子菌的肺炎啊，这、就是对很多艾滋病会因为这个呼吸衰竭啊，甚至有生命危险。脑炎里边像隐球菌的脑炎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啊，就是用的这个抗真菌啊，什么多西类啊、鸡尾菌之类的，那都是也比较贵。

0: 这疗程也很长，还有呢取霉菌呐、啊、这些啊，前些年我们也听说过打扫房间，结果这个霉菌吸入了，吸入大量霉菌之后就肺炎了啊，甚至扫墓的时候扫起好多枯枝落叶，这里边的霉菌就是在短时间内吸入大量的感染了，或者呢是因为它免疫力低下，那么就是普通人没有威胁的真菌它吸入之后也感染了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涉及到口罩啊这些，我们就是皮肤的真菌啊，那么真的发生皮肤真菌，它也是外用的这些酮康唑、米康唑这一类的，也是相对便宜的，不是那种医院里边像监护室或者重症病人用的那种抗真菌，又贵，疗程又长。
1: 对，是，其实夏季哈，除了防晒口罩，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品上面的卫生隐患哈，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啊。只有我们发现了它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隐患，我们才能够去清洗它哈，更换它。那除了口罩，像遮阳帽哈、运动发带这种也是吸了汗容易脏的哈。这种相对潮湿的小环境，对于细菌真菌是不是一个温床啊？
0: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晒口罩啊、遮阳帽啊，它相比我们其他穿的外衣、外套、防晒衣，它更危险，就是因为它会这个口罩它会接触到我们呼出的气体，它是潮湿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发带啊这些，它也是特别容易出汗这些地方，所以它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就是细菌真菌繁殖的温床。像我们平时反而外边穿的这些防晒衣呢，它是相对干燥的，而且又在阳光暴晒下，那它细菌真菌不容易繁殖，所以相对危险的就是我们这个遮阳帽啊、运动发带啊，还有这个刚说的这个防晒口罩，它潮湿啊，又是温热啊，所以呢就是容易滋生细菌真菌。像我们这个一些皮肤容易出现的真菌，马拉色菌，
1: 嗯
0: 啊，它就特别容易在这个有皮脂、有汗液的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些脂质为营养啊，这个越出汗，这个油越多，它这个繁殖的就越欢实啊，所以就是头面部啊、颈部啊，特别容易出现像毛囊炎、脂溢性皮炎啊，其实就是马拉色菌有的这个感染。那但是它就是它比较脆弱啊，就是你免疫力好，你注意清洁。哎，很多人就自愈了。
1: 嗯，对。那我们出汗的时候，这汗液里边还有盐分啊，这个盐分对他们是一种抑制还是助推的作用？是不是很多微生物它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
0: 对对对，盐分它有个双重作用啊，就是它本身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细菌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啊。盐分越多，这个细菌越难以繁殖。但是如果你真菌啊，真菌它就反而是说，像这个出汗多、皮脂多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营养了。可能对于真菌，它是汗液相对来说啊，虽然它有盐分，但是对真菌它是有一个助推繁殖的作用。
1: 嗯，是。还有就是我们戴眼镜的朋友会发现哈，我们时间长了，这个眼镜它鼻托里啊，还有眼镜腿的缝隙里，有时候会变绿。这个是铜绿还是说真菌？眼镜该怎么清洁才能到位呢？
0: 除了我们说是本身可能金属的一些氧化的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它颜色改变呢，还有确实就是这个细菌，一般就是铜绿假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像咱们有的人呼吸道感染了肺炎了，铜绿假单胞感染那咳出来的就是这种黄绿色的痰
1: 啊，
0: 因为它这个细菌会形成一个生物膜啊，就是它是细菌啊，这个那我们这个镜架这些金属部件在汗液、皮脂的这种侵蚀下。有可能会因为氧化出现一些颜色变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铜绿假单胞菌的代谢产物和金属离子相结合啊，会有一些绿色的这种菌斑。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那咱还是应该对眼镜也应该每天清洗，至少我们用流动水冲洗一下这个缝隙啊，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用专门的这个软毛刷啊，或者就是用旧的牙刷刷一刷这个缝隙啊，这个鼻托的部位，镜腿这个和皮肤紧贴的这些部位，咱们给它刷一刷啊，可以用这个消毒的湿巾呐、这一类的，咱们这个清洁这些这个部件啊，但是呢，还要避免这个侵蚀这个金属部分啊。你像酒精啊，这个消毒湿巾，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有机溶剂，可能会对我们金属的部件导致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是平时清理之后，如果是用酒精湿巾消毒，它再用清水冲一冲。
1: 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

0: 界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的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的去

0: 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2: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

0: 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庆。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十五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0: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
3: 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4: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个百分点，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个百分点，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3: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5: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1: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及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7: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8: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7: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9: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0: 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1: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0: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嫌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2: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3: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4: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

0: 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1: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知道您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有办法无缝换乘，也得走上一段。平时倒也罢了哈，要是赶上大热天、下雨天，手里再拎着大包小包，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那么这最后一小段路真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的也发沉了。
4: 没错，这看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的体验。那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5: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油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油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工作，李小青调研综治工作，全县新任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7日，县委书记李小青深入乌兰镇烟洞沟、高湾镇黑柴沟、大卢镇珍珠沟等山洪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实地调研督导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危险区群众避险转移、水库安全运行度汛等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天气多发频发，山洪沟域地形复杂，地质脆弱，风险叠加，是防汛减灾、地质灾害防范的重中之重。要健全气象预警、雨情监测、乡镇联动、村级响应的闭环工作机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雨情、水情动态，严格落实叫醒叫婴叫走机制，接到暴雨预警、汛情险情通知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安全避险。要精准摸排山洪沟道、地质灾害点周边居住群众底数，重点聚焦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建立台帐、重点盯守、包保到人，常态化开展防汛避险宣传和应急疏散演练，全面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要严格落实汛期水库管理制度，动态监测水位、库容、坝体运行状态，精准研判水情汛情演变趋势，科学统筹蓄水、泄洪、调洪节奏，严密防范坝体渗漏、边坡滑塌等安全风险，确保水库平稳运行，安全度汛。李小青强调，要持续加密山洪沟域、临水临崖路段、低洼溢涝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频次，实行常态化、网格化、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在风险点位规范设置警示标识，细化明确风险等级、防范要求、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让群众看得懂。

轻，会避险，要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及时排查整治河道沟渠、沿线道路、排水管网、安防护栏等基础设施隐患，对破损设施及时抢修维护、闭环整改，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风险，以严实作风、过硬举措守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县领导李静寻参加调研。7月27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靖远县综治中心、乌兰镇东街社区、乌兰镇综治中心、东湾镇综治中心等地，实地查看功能区建设、台账资料整理。

排查，建立台账，分类施策，闭环处置，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全力将各类矛盾纠纷、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消解在源头，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加快推进全域监控设备联网贯通，实时运行，打通各级综治平台数据壁垒，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隐患动态全监测，依托智能化手段提升风险预警、快速处置能力，构建精准高效的智慧治安防控体系。李小青强调，要配齐配强综治中心人员力量，积极发挥网格员作用，精准摸排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及时上报、快速处置，坚决杜绝小问题拖大、大问题激化，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要健全完善重点人群动态管理体系，严格落实一人一档台账管理制度，细化分类管控标准，精准开展风险赋分评定，实现对重点人群的精细化、动态化、闭环式管理。要聚焦青少年健康成长，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安全教育、心理疏导，从严从实防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要持续加大新兴领域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规范经营秩序，消除安全隐患、堵塞治理漏洞，持续净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要畅通民意诉求渠道，高效处置网民留言、群众信访、政务热线等各类问题，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升办理质量，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全县新任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开班。为进一步提升新任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综合素养与履职本领，建强基层领头雁队伍，为全县乡村全面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组织保障。7月27日，全县新任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据了解，此次培训班共164名学员参加，课程设置紧贴基层工作实际，综合运用专题授课、案例教学、研讨交流等多种教学模式，切实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引导参训学员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推动全县基层各项工作提质增效。静园枝头采摘忙，车间锁先望，枸杞全产业链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靖远县 28.12 万亩枸杞迎来采收旺季，鲜红的鲜果缀满枝头。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靖远枸杞凭借优良品质成为县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眼下全县抢抓采摘窗口期，构建田间采摘、及时转运、智能锁鲜、品牌销售全产业链，让小小枸杞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靖远县五河镇枸杞种植基地，鲜红饱满的枸杞缀满枝条，采摘工人穿梭垄间，娴熟采摘鲜果并装入周转筐，丰收景象喜人。这样的忙碌画面正同步在全县14个枸杞种植乡镇的田间地头上演。鲜果采收后，锁鲜加工随即启动。在五河镇新建的枸杞制干加工车间内，刚转运来的鲜果经清洗、分选、低温烘干、真空锁鲜等标准化工序处理，这是靖远县推进枸杞精深加工的缩影。过去，全县枸杞加工依赖自然晾晒，损耗高，产品单一，附加值低。近年来，当地加大扶持力度，建成多个现代化加工车间，完善配套设备，补齐保鲜加工短板，实现鲜果就地加工锁鲜，推动枸杞加工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从田间人工精细采摘，到车间智能烘干锁鲜，再到分级包装、市场销售，靖远县以规模化种植为根基，现代化加工为支撑，品牌化运营为抓手，构建起覆盖全县的枸杞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如今，品质优良的靖远枸杞

0: 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远销全国，形成优质优价格局，全县枸杞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 21.62 亿元，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妈妈，等等我！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5: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6: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
7: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这几个奸贼给皇上上完了折子，又想起个毒计来。这什么毒计呢？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他们呢要用借刀杀人之计，先把梁山这些众将领给害了，然后呢再借着王庆之手把这个罗简也给害了。这罗简现在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怎么，就你罗简对大宋的皇帝忠心耿耿？我们跟大宋的皇帝合作多少年了，我们对大宋的皇上才忠心耿耿呢。你罗简觉得文韬武略都有两下子，这回啊我们把你和宋江他们一块儿借王庆的手把你们除掉，到那时候我们在朝中又可以一手遮天喽。这回给你来个一箭双雕，当你们三方人马互相都伤得浑身没好地方的时候，我们可要出手喽。宋江他们现在是疲惫之时啊，他们领了圣旨就得出发，他们想休整休整没门，那叫抗旨之罪。宋江只要跟王庆一交手是必败无疑呀。宋江败了，你罗简也好不了。当然了，他们这折子写的是头头是道啊，皇上根本就没看出来这里边有他们的阴谋啊。当皇上阅完了他们的折子，毫不犹豫的啪啪啪就是一个朱批。皇上啊，批旨喽。在皇上心目当中，我的这些大臣对我是忠心耿耿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主意太好了，皇上啊，乐得。当皇上下的圣旨发下去之后，朝中的官员都知道消息了。朝中有些官员心里就合计，宋江他们已经打了胜仗了，这连续作战他们能吃得消吗？可是皇上现在啊就相信蔡京他们。蔡京这四位奸贼呀又给皇上出了主意，万岁爷呀，您已经把圣旨发下去了，皇上您应该开恩呐。这宋江等人讨伐田虎有功，应该先赐予他们各种金银马匹还有些御酒啊，以示皇上您对他们的奖赏。皇上一听，好好好，那就按爱卿之意，你呀具体办理吧。这下子可好了，他就开始安排这些东西。当然了，安排这些东西 报给皇上。

0: 上的是一个数字，
1: 给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的东西啊，
0: 被他们就给抽条了，他们好中饱私囊啊，趁机好捞一把呀，又发了一笔小财，这还不说，
1: 这个蔡京赶快
0: 按照圣旨的吩咐，得跟手下这些官员一件一件落实。
1: 那么同时呢，像什么侯猛啊、罗简呐、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都接过来，把这东西大车小辆啊都装好了，这些金银还有布匹、马匹、衣甲、袍服，再加上御酒，装上车了，就等着选好了良辰吉日，他们就一块出发奔河北去了。他们这边刚走，后边这些人又开始做手脚了。最先做手脚的是王普和蔡攸这两个奸贼呀，想好了一个主意。想好了什么主意呢？他们呢要面见皇上，当皇上的面儿给皇上出主意。皇上一听说这两个爱卿要求见他，赶快下旨，他们奉诏就见皇上来了。当他们见到皇上，给皇上行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皇上正好高兴啊，这军马也都出发了，就等着好消息了。他们赶快趁这个机会就当皇上的面起奏了。所说的起奏啊，就是当皇上的面给皇上出主意，谈出自己的想法，让皇上斟酌一下子。他们给皇上出什么主意呢？说皇上啊，您是当今的万岁爷呀，您每天日理万机，适当的时候应该清闲一下子，您呐逛逛街景，溜达溜达，消遣休遣，您呐应该放松一下子。徽宗皇上一听，哈哈，哎呀，看来我手下的官员对我还真挺关心。好好好，那你说朕应该怎么休闲呢？我们俩呀带您到一个好地方去悠闲自得的消遣消遣呢。皇上一听，好好好，那我就立即前往。就这么着，他们领着皇上啊找好地方娱乐去喽。这皇上娱乐谁能管得着啊？那你说前线兵马打仗到底能发生什么情况，这可关系大宋国的安危啊。可是皇上啊一吃喝玩乐这些事儿啊想都不想喽。那么这时候侯蒙这些人带着皇上赏赐的东西正往前进行呢。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古代年间那些好东西装在这木头车上啊行动的慢，你要搁现在弄个十台八台大卡车把这些东西啊全都装上了，那年头没这个条件，都是小木头车，尤其这木头车呀还不是胶皮车，都是大轱辘车呀，这左一辆右一辆一共40来车东西装得满满登登，而且他们呢日夜兼程赶往前线。当他们往河北进发的时候，过了衣冠山昭德府，这一天就来到威胜州了。当离这个威胜州还有20多里地的时候，就看见前面浩浩荡荡这大队人马就迎上来喽。为首的三位将军是两男一女，这男的一个是张清，另一个那位女将。这原来啊，这宋江自打接到了皇上下的班师的圣旨，就准备回朝了。在回朝的时候，他就想起一件事儿，就想先把琼英母子和叶青真孝结义的事儿，还有擒元凶贼首的功劳，再加上乔道清、孙安这些人的弃暗投明，把这些事啊给皇上写好表彰，准备见到皇上的时候奏给皇上。

就这么着，提前派张庆、叶青领着大队人马押解着这些擒获的贼寇，还有奔东京汴梁城就进发了。在路上赶巧了，正好遇见了秦英埋葬母亲回来。这侯蒙现在见到的就是张清的先头部队。张清一看迎面来的是大宋国的军马，赶快就得停下来啊，上前就得参见侯。这时候罗简也在呀，他们相互就见了面了，互相之间见完了礼。当他俩一听，什么皇上的圣旨已经到了，赶快派一匹快马呀，把信儿得报过去，让宋江他们得知道皇上的圣旨到了。当宋头领接到了信儿，一点也不敢耽搁呀，赶快就出城迎接呀。这时候呢，侯蒙他们也到了。当他们把侯蒙和圣旨接入城中的时候，这边得摆列龙庭香案。古代年间，这下官要是接皇上的圣旨，都得有一种庄重的仪式。陈安福和宋江以下的诸位将领齐刷刷的立好了队，向北边得跪着。侯蒙呢，站在龙庭左边，开始高声宣读大宋国徽宗皇帝的圣旨。这圣旨是怎么写的呢？哎呀，这写的呀挺麻烦，文言不文言，是白话不白话。首先是朕以敬天法租，击招洪基，为来结红古红，赞大业，而来边庭多静，国祚少宁，而先锋使宋江等把旅山川，逾越险阻，先称平卢之功，此奏靖寇之计，朕实加来。下边啊又写了一些实际情况，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这话的意思。大概说的就是宋江这些人抵御了大辽国的侵犯，又讨伐了田虎，为大宋建功立业，那可真是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啊。皇上呢要重重的赏赐，现在让侯蒙给宋江卢俊义等人御赐金银马匹等物，用来嘉奖。眼下王清又在淮西造反，特封陈黄为安抚使，分宋江为平西都先锋，封卢俊义为平西副先锋，侯蒙为行军参谋，率领大军去皖州救。宋江领着手下这些官员听的是非常明白啊，圣旨读完了，宋江跟手下这些官员也得三呼万岁，万岁是万万岁呀，吾皇英明。拜谢完了，侯蒙取过来金银布匹，按顺序啊得照明颁发呀。陈安福呢和宋江卢俊义各领到了黄金500两、锦缎十表里、锦袍一套、名马一匹、御酒两坛。当然了，这坛不是大坛子啊，小坛不大。吴用和那34位将领呢也各自领到了白银200两、彩缎4表里、御酒1瓶。祝和那72个人各领到了白银100两、御酒1瓶。这些好汉领完了封赏，一个个心里边当然很高兴了，这是皇上给的。宋江呢让张庆、琼英、叶青押解着田虎、田豹、田彪到京师啊

去把这些个贼首领啊，安全全的交给朝廷处置，他们就算办完了接交手续了，跟他们没关系了，皇上也都赏给你们了，你们那段任务算完成了，下边的活再怎么干就听皇上的安排吧。宋江明白呀，看来我们要接受新的任务了，赶快让铁扇子宋清啊大摆筵宴呢。一方面呢得庆贺太平，另一方面呢得给侯蒙罗简接接风啊，人家可是朝廷派来的大官。宋江请陈安福上座，新任的太守侯蒙罗简还有本州的当地一些官员，按着宋江下边俩除了张其他的107位好汉，还有河北的降将乔道清、陈安、卞祥加在一起也不少啊，这17位啊也跟那些将领一样整整齐齐的排。当这酒席宴开始了，陈安福、罗蒙、罗简这三个人呐，一块儿站起来都捧起了酒杯，他们首先夸奖了宋江啊。侯蒙就先说了，宋先锋啊，真乃是我大宋国的擎天白柱，架海紫金梁啊。宋江一看给我戴的帽子太高了，赶忙就推辞，侯大人啊，侯大人，严重了，严重了，我宋江原来无非就是个运城小吏呀，承蒙各位捧场，又有各位大人的提携呀，我才有了今天。这些人开始是开怀畅饮呐，这顿酒喝的是非常高兴啊，一直喝到小半夜。这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大伙喝完了该撤了，哎，这些人呐都慢慢的撤下去了。第二天早晨，宋江跟吴用就得商量一番呐，商量的结果就是整点兵马辞别州官，离了威胜州往南就进发喽。他们这一路之上，咱们呢简短截说，无非是小营夜聚，饥餐渴饮呐。别看呐这么多兵马，宋江他们也当过流寇，可是他们呢这回归顺了朝廷，对当地的这些名门望族来讲，那可真是带来了福气喽。怎么说呢，秋毫无犯，百姓们也是非常高兴啊，不管到哪儿啊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啊。你看看这些老百姓啊，一个劲儿的唱起什么来了，猪啊牛啊羊啊，送给哪里啊，送给宋江这些好兄弟，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这么说吧，宋江他们呢是大得民心呐。就这么着，他们这些人等浩浩荡荡向南就进发了。干嘛去啊？当然是征讨王强。宋江领着众人在一路之上，他呢一边思考着将如何取胜这个王庆，一边啊也得合计，这梅雨见张青奔京城去了，可别出现一些闪失啊，一旦有了闪失咱们就前功尽弃了。但说这时候这个梅雨见张青，他和琼英、叶青押解着田虎这些人很顺利的就到达开封了，也就是当时的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他们得先拜访拜访他们的好朋友，也是他们的靠山，这人呢还是皇上的宠臣，叫许太尉。他们见了许太尉，给许太尉也备了很多礼品，什么金银细软呐，各种。许太尉呢作为大宋国的官员，那也是照收不误啊，这官场上的潜规则谁都明白，在大宋国当官，你不贪你当不了官。同样啊，你想上水泊梁山

用山贼草寇不杀人，这就叫投名状。哎，当官就得贪。许太尉是个好官，好官你也得贪，不贪你根本就。当许太尉接完了礼品，心里边可就乐开花喽。当时啊，这张青一看火候到了，赶忙就把这奏折拿出来了。这是我们宋头领啊，让您递给皇上的啊，这是让我呈给皇上啊。好，他赶快就把这个折子收起来了。到了第二天，这个许太尉真就把这个折子转给皇上喽。皇上一看，明白了，这是让我表彰琼英母子的真孝啊。古代年间呐，对这个孝是大为赞赏啊。这个女人要是守了贞洁，就可以给你立个贞洁牌坊。那么孝道呢，要是做得到位呀，皇上就更得封赏了。因为早年间是以孝治天下呀，多树立点孝道的样板，对皇上的统治。再加上今天有许太尉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给他们美言，皇上也挺高兴，打了胜仗了吗？当时就下旨奉琼英老娘宋老夫人为介休贞洁县君，安排造一座牌坊，表扬老太太的所作所为。春秋两季享受祭祀啊，又奉琼英为贞孝一人，叶青为正牌军，赏银50两。张青甭说了，官复原职啊。这下子这些人都得到了一个皇上的认可。紧接着徽宗皇上又下旨将反贼田虎、田豹、田彪押赴市曹，到了53刻开刀问斩呢。琼英又亲自带着老娘的画像，把老娘的画像悬在了法场当中啊。向前呢得摆张桌子，桌子顶上摆了一些祭品呢。等53刻田虎开刀问斩之后，琼英把田虎的手机摆到桌子上啊，用这个田虎的手居祭拜了父母的亡灵啊。琼英是放声大哭啊。眼下琼英这段事啊，就像佳话一样在东京汴梁城就传开喽。汴梁城的百姓们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琼英祭奠完了，同张青、叶青立即出发了。这三个人呢，离开东京就奔晚州进发。他们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呀？他们心里边明白，宋江时时刻刻惦念着他们呢，那就快马加鞭呢，赶快追他们的大哥宋江、宋头领去。只要早一天追上宋头领，他们就能提前加入剿伐王庆的战斗啊。这战斗一打响，真要是能把王庆再生擒活逮呀，他们又立了大功了。那说了半天，咱们左一个王庆，右一个王庆，这个王庆究竟是何许人也呀？王庆的父亲叫王花，在东京那是有名的大富豪啊，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土豪也是大富户。有人问这个王花为什么这么有钱呢？他是做大买卖还是有多少多少地？他呀干的是帮强身恶霸打官司，帮这些强身恶霸打官司。那你说要打赢了，这些人亏了你吗？他呢有了钱还放高利贷，放高利贷那都是驴打滚的利呀。放出去的钱要想收回来，那都是几倍几倍的利润呐。
再加上他们有了钱有了势，就开始